茧效应，同一首歌听20遍，快乐会消失；同一句话被重复100遍，思考会瘫痪。每天留10分钟给陌生的知识，新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

0: 音乐治疗中有个等节奏原理，当外界的节奏与你的心跳同步，焦虑会自然下降。心之电台，情绪价值的节拍器。
1: 为什么人会做梦？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身体躺在床上，可梦里的世界却真实的离谱，你会奔跑、蹦极、说话等等，甚至醒来后还能记得某些情绪。奇怪的是，大脑明明知道这些事没发生，却依然能让你在梦里深信不疑。目前生物学认为，做梦主要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也就是大脑活动非常活跃的一段睡眠阶段。这时候负责情绪、记忆和画面生成的大脑区域会持续工作，但负责逻辑判断和现实校验的部分却相对减弱。于是大脑会把白天残留的信息、情绪和记忆碎片重新拼接，形成一个没有严格规则的新世界。很多研究还发现，梦可能和记忆整理有关，白天经历的大量信息并不会全部永久保存，大脑会在睡眠中重新筛选、强化或者删除一些连接，而梦境很可能就是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也就是说，梦并不只是胡思乱想，它更像是大脑在夜里偷偷整理自己。你以为睡觉时意识暂停了，但实际上大脑可能比白天还忙，

金鱼在深海唱着52赫兹的歌，却只有同类听得见。孤独有时不是缺憾，而是专属波长。心之电台，爱乐。

爱乐是在旋律里找寻自己，求知是在思考里成为自己。心知电台，和你一起认真生活。

最喜欢的歌往往不是最完美的，而是第一次听时你在场。心之电台，爱乐。

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只能记住听到内容的10%，但能记住自己恍然大悟瞬间的90%。我们只负责制造那个瞬间。心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

你知道鸡尾酒会效应吗？嘈杂中有人喊你名字，你立刻听见，大脑一直在过滤噪音，只捕捉重要信号。

音乐治疗中有个等节奏原理，当外界的节奏与你的心跳同步，焦虑会自然下降。心之电台

人一生要听多少首歌，按平均寿命算，大概是86万首。但真正让你停下来，倒回去重听的那几首，往往与歌词无关，而是那一瞬间，你刚好在思考某个问题。声音的尽头，是你自己的回声。心之电台，音乐响起的时候，送给你一个想象。爱乐

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你不是先有自我再进入世界，你从一开始就与世界交织。听什么想什么，就是在成为什么。心之电台，爱乐，知识，生活。

听黑胶的人比听数字音频的更专注，因为每隔20分钟要翻面。新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

0: 比赛，张帅作为幸运落败者出战，首轮对阵西班牙选手布克沙。第一盘的较量，布克沙迅速进入状态，以6-2先胜一盘。第二盘，布克沙一度取得5-2的领先。此时37岁的张帅展现出了顽强的拼搏精神，连续挽救5个赛点，在抢七中以9-7获胜，扳平盘分。决胜盘的较量，张帅再次上演绝地反击，在4-5落后的情况下破掉了对手的发球胜赛局，随后连保带破以7-5拿下决胜盘，从而2-1逆转布克沙，晋级女单第二轮。张帅在下轮的对手将是持外卡出战的法国选手帕里，后者2-0淘汰了前美网冠军拉杜卡努。
1: 全程热恋，点燃你的运动激情。
2: 全程热恋，带你直击最热血的赛事现场。
3: 想知道如何在运动中保持最佳状态，如何避免运动伤害？
1: 这里有最前沿的运动健康科普，让你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掌握健康密码。
2: 加入我们，一起感受运动的魅力，点燃你的健康生活。
3: 全程热恋，等你来战。
4: 今天我们来聊女性苹果型身材的改善。如果你

0: 赛，张帅作为幸运落败者出战，首轮对阵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比赛，张帅作为幸运落败者出战，首轮对阵西班牙选手布克沙。第一盘的较量，布克沙迅速进入状态，以6-2先胜一盘。第二盘，布克沙一度取得5-2的领先。此时，37岁的张帅展现出了顽强的拼搏精神，连续挽救5个赛点，在抢七中以9-7获胜，扳平盘分。决胜盘的较量，张帅再次上演绝地反击，在4-5落后的情况下破掉了对手的发球胜赛局，随后连保带破以7-5拿下决胜盘，从而2-1逆转布克沙，晋级女单第二轮。张帅在下轮的对手将是持外卡出战的法国选手帕里，后者2-0淘汰了前美网冠军拉杜卡努。
1: 全程热恋，点燃你的运动激情。
2: 全程热恋，带你直击最热血的赛事现场。
3: 想知道如何在运动中保持最佳状态，如何避免运动伤害？
1: 这里有最前沿的运动健康科普，让你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掌握健康密码。
2: 加入我们，一起感受运动的魅力，点燃你的健康生活。
3: 全程热恋，等你来战。
4: 今天我们来聊女性苹果型身材的改善。如果你的肚子比四肢啊更容易堆肉，那可以量一下你的腰臀比做判断，用你肚脐处的腰围除以臀部最大处的臀围，如果这个数字大于0.8，那就是苹果型身材了。
0: 比赛，张帅作为幸运落败者出战，首轮对阵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比赛，张帅作为幸运落败者出战，首轮对阵西班牙选手布克沙。第一盘的较量，布克沙迅速进入状态，以6-2先胜一盘。第二盘，布克沙一度取得5-2的领先。此时，37岁的张帅展现出了顽强的拼搏精神，连续挽救5个赛点，在抢七中以9-7获胜，扳平盘分。决胜盘的较量，张帅再次上演绝地反击，在4-5落后的情况下破掉了对手的发球胜赛局，随后连保带破以7-5拿下决胜盘，从而2-1逆转布克沙，晋级女单第二轮。张帅在下轮的对手将是持外卡出战的法国选手帕里，后者2-0淘汰了前美网冠军拉杜卡努。
1: 全程热恋，点燃你的运动激情。
2: 全程热恋，带你直击最热血的赛事现场。
3: 想知道如何在运动中保持最佳状态，如何避免运动伤害？
1: 这里有最前沿的运动健康科普，让你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掌握健康密码。
2: 加入我们，一起感受运动的魅力，点燃你的健康生活。
3: 全程热恋，等你来战。
4: 今天我们来聊女性苹果型身材的改善。如果
0: 第一盘的较量，布克沙迅速进入状态，以6-2先

0: 一盘，第二盘布克沙一度取得5-2的领先。此时37岁的张帅展现出了顽强的拼搏精神，连续挽救5个赛点，在抢七中以9-7获胜，扳平盘分。决胜盘的较量，张帅再次上演绝地反击，在4-5落后的情况下破掉了对手的发球胜赛局，随后连保带破以7-5拿下决胜盘，从而2-1逆转布克沙，晋级女单第二轮。张帅在下轮的对手将是持外卡出战的法国选手帕里，后者2-0淘汰了前美网冠军拉杜卡努。
1: 全程热恋，点燃你的运动激情。
2: 全程热恋，带你直击最热血的赛事现场。
3: 想知道如何在运动中保持最佳状态，如何避免运动伤害？
1: 这里有最前沿的运动健康科普，让你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掌握健康密码。
2: 加入我们，一起感受运动的魅力，点燃你的健康生活。
3: 全程热恋，等你来战。
4: 今天我们来聊女性苹果型身材的改善。如果你的肚子比四肢啊更容易堆肉，那可以量一下你的腰臀比做判断，用你肚脐处的腰围除以臀部最大处的臀围，如果这个数字大于0.8，那就是苹果型身材了。很多人觉得这是先天的基因，但后天的生活习惯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吃不对，让血糖波动很大，会很影响腹部脂肪堆积。特别是当你吃完甜点或者一顿饭里只有米饭和面条的时候，你的血糖会快速上升，胰岛素会起来，胰岛素负责在血液里抓血糖，那抓起来血糖要存起来，存出来的余粮就会堆积成脂肪。如果你恰好生活压力比较大，压力激素皮质醇比较高，那皮质醇会让你的脂肪倾向于堆积在腹部周围，再加上久坐，核心肌肉没有激活，长期啊就会形成所谓的苹果型身材。想要改善的话，先从抗糖开始。抗糖第一周可以先小小的改变饮食顺序，蔬菜先行。可以看一下这两幅图，是不是先吃一份蔬菜，血糖波动会小很多。单点一份青菜先垫一下，然后再吃蛋白质，也就是肉类，最后再吃主食。这样吃第一周，你会感觉你的饱腹感明显变强，同时你的食欲和情绪都会更加稳定。第二周改变进食成分，增加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也就是肉和菜。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的午饭只吃一份米饭或者面条的话，那你下午会不会特别容易饿？饿的时候没忍住就点了一杯奶茶，吃了一些甜点。但是如果你把主食的一部分换成肉，肉里边的蛋白质和脂肪会让整个的消化链路变长，你下午啊食欲就会更加稳定。还有多吃膳食纤维，主要是蔬菜里有，特别是绿叶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不仅可以吸水稳定血糖，还可以吸附油脂，让我们的肠道的蠕动整体更加的顺畅轻盈。那每天吃多少呢？你的体重公斤数乘以6克的生重的青菜就可以了。这么执行到第二周结束，你会感觉到你的腹部更加的轻盈，食欲更加的可控。这个时候顺势再戒精制糖、蛋糕、甜点、奶茶，苹果型身材的人一定要少吃。3-4周生活习惯调整好了，就要定量去吃。你要学会用手掌去衡量蛋白质，也就是肉类的量，用你的拳头去衡量膳食纤维，也就是蔬菜还有主食的量。一般膳食纤维比蛋白质比主食是2:1:1的比例。如果控制得好，在睡前你会有微微饿的感觉，说明你在瘦了。如果睡前饿得特别厉害，抓耳挠腮特别难受，那要么你吃得太少了，要么就是血糖波动没有控制好。那怎么判断到底瘦没瘦呢？早上起来上完厕所空腹称量一下体重，如果有一个下降的趋势，说明你慢慢在瘦了。只做饮食容易反弹，还需要配合运动，将运动饮食融入你的生活，长期下来你的身材和精神头都会越来越好。
5: 今天的爱上体育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了，也是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么关于今天的这场晚上的这场中超联赛的比赛的情况，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哈再来给大家细致的分析和解读啦。我是雅田，
6: 我是卓然，
5: 咱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我又慢拍了。
1: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Same Radio。
2: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柯以敏演唱的《爱我》。这首歌曲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男女对唱形式呈现，歌词也是描绘了恋人之间相互依赖、彼此珍视的情感状态。而柯以敏以其敏感唱法著称，擅长通过声音传递情绪张力，使这首歌成为90年代华语情歌代表作之一。

0: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4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4瓶再送1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2: 一本书读到最后一页，不一定要合上；一张唱片走到尽头，不一定要翻页。新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FM886 全新推出。
3: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Zeno Radio

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是华语乐坛经典歌曲《当》，这是摇滚组合动力火车演唱的，作为1998年电视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而广为人知。这首歌曲以山峰没有棱角、河水不再流等自然意象排比，表达爱情的永恒与坚定。这首歌曲的旋律高亢激昂，动力火车沙哑而富有张力的嗓音将浪漫与豪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青岛的家人们注意了，一只风筝是29周年电庆火爆开启。N3 整家全面升级，一站式搞定装修所有环节，127项全包，交付快，品质稳，省心省力。即日起拨打热线，立即享受立减2.9万元电庆价，再加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时尚沙发。活动期间。

还有九一五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抓紧抢位了。7月4号到8号，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九一五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儿童低至1680元，成人2980元。我们的抢位热线是85702926，85702926。九一五是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

这五件套涵盖了不同风格、不同香型，可以根据心情自由切换。无论是送闺蜜还是表达心意，都是一种精致优雅的选择。而且每一瓶都是 7.5 毫升的小巧容量，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补充你的优雅气息。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139元。第二款好物是赫莲娜活颜舒缓晚霜50毫升，这是新版50%玻色因，还有赫莲娜活颜修护舒润日霜50毫升，原价是2210元，我们现在的活动价899元，领券到手更加的优惠。莱蓬黛日霜，它是主打日间修护抗老化系统，阻断外界的刺激，让肌肤全天候保持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换季或者是敏感时期使用，迅速的修护泛红、干燥等问题，告别脆弱脸。新升级的黑绷带晚霜，新升级50%玻色因，更注重深层修复，深入肌底，促进胶原蛋白生成，让肌肤紧致有弹性，细纹松弛问题通通不在话下。那么黑白绷带任选，下单两瓶送品牌礼袋，送礼物首选。今天也是在我们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899元。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现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520浪漫告白，以爱之名，一站式浪漫好礼，每日限量领取520元的专属券包。915音乐商城520专区限定，每一件都是爱的表达。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915音乐商城的好物，第一款呢是香奈儿邂逅女士持久淡浓香五件套，原价820元，我们现在的秒杀价139元。

0: 山日了。
1: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2: 下午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音乐正一点，
2: 音乐正一点。
3: 1, 2, 1, 2, 3, 4。北京时间14:01，这里依然是915音乐正一点。有人说下午2点多是一天中容易焦虑的时刻，那不如把节奏放慢半拍，让音乐替你深呼吸。借这时段要为您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苏慧伦演唱的《舒服》。这首歌曲以20度为隐喻，描绘对亲密关系中恰到好处温度的渴望。歌词细腻刻画了现代人对情感边界与自我照顾的矛盾需求。那么这首歌的风格也是清新简约，融合流行与它脱离玉女框架，追求真实与松弛的创作态度。舒服这首歌曲正是这种不勉强不讨好态度的听觉体验。

听到的这首易烊千玺的歌曲《霓裳》，收录于他2023年4月发行的个人专辑《柳燕分》中。这首歌曲以褪去霓裳为隐喻，探讨现实与伪装、表现与真相之间的张力，表达对真诚的追寻。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ng Radio，

今天是5月20号，520浪漫告白，以爱之名一站式浪漫好礼，915音乐商城每日限量领取520元专属券包，520专区限定，每一件都是爱的表达。那么这一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音乐商城的好物，依然是香奈儿邂逅女。

是持久淡浓香五件套，原价这个套装是820元，我们现在的秒杀价只要139元。这里面每一瓶都是7.5毫升的小巧容量，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补充你的优雅气息。五件套涵盖了不同香型、不同风格，可以根据心情自由切换。无论是送闺蜜还是表达心意，都是一种精致优雅的选择。15点之前来下单，还可以享受秒杀价139元。第二款好物是赫莲娜活颜舒缓晚霜50毫升，还有赫莲娜活颜修复舒润日霜50毫升，原价2210元，那么活动价现在只要899元，而且领券到手更加的优惠。白绷带日霜主打日间修护抗老化系统，阻断外界刺激，让肌肤全天候的保持舒适状态，特别适合换季或者是敏感时期使用，迅速修护泛红、干燥等问题，告别脆弱脸。新升级的黑绷带晚霜，它新升级了50%玻色因，更注重深层修复，深入肌底，促进胶原蛋白生成，让肌肤紧致有弹性，细纹松弛问题通通不在话下。它是集修护抗老舒缓于一体的高端面霜，而且质地柔润细腻，吸收速度非常的快，不会有油腻感。黑白绷带任选，下单2瓶还送品牌礼袋，送礼物首选。那么今天15点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899元。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广播，音乐正义点。

0: 业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业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业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1瓶500克，原价110元4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4瓶再送1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2: 它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三木日流真诚呼吁惜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三木日流，
3: 不知不觉时间来到了2:28。那么伸个懒腰，给眼睛3分钟的休息时间，无论你现在是在堵车还是在工位前发呆，都别太紧绷。接下来的几首歌曲适合放空，也适合单曲循环。那么首先要为您送上的是来自周杰伦的《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首歌曲也是以雨为引，通过蜻蜓、风铃、拆信等意象，勾勒青春与爱情的怅惘，充满画面感与情感张力。

0: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iamo Radio。
2: 今天是5月20号，915音乐商城以爱之名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香奈儿邂逅女士持久淡浓香五件套，原价820元，现在的秒杀价139元。那么这里面每一瓶都是7.5毫升的小巧容量，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补充你的优雅气息。五件套涵盖了不同香型和不同的风格，可以根据心情自由切换，无论是送闺蜜还是表达心意，都是一种精致优雅的选择。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还可以享受秒杀价139元。第二款好物是赫莲娜活颜舒缓晚霜50毫升，以及赫莲娜活颜修护舒润日霜50毫升，原价2210元，现在的活动价899元，领券到手更加的优惠。白绷带日霜主打日间修护抗老化系统，特别适合换季或者是敏感时期使用，迅速修护泛红干燥等问题，告别脆弱脸。新升级的黑绷带晚霜，它是新升级50%的玻色因，更注重深层修复，深入肌底，促进胶原蛋白生成，让肌肤紧致有弹性，细纹松弛问题通通不在话下。黑白绷带任选，下单2瓶装送品牌礼袋，送礼物首选。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899元，领券到手更加的优惠。

欢迎继续收听九一五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送上的是来自毛不易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想你想你》。这首歌曲收录于2018年6月发行的专辑《平凡的一天》中，歌曲以清淡细腻的笔触描绘青春里未完成的感情，强调淡淡思念而非激烈苦恋。

驾护航一辈子，专注成就好家装。聂之峰29周年，期待与您共筑美好家，欢迎致电400-809-1099，400-809-1099。

29周年，足以让一个家从新居变成满载记忆的港湾。叶之峰29周年，感恩一路有您。我们推出全面升级的 N3 整家服务，127项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得全、省得多。电信期间签约只降2.9万元，再赠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让您的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我们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您的家保。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音乐正义点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青岛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林飞的怀旧时光。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青岛最动听。青岛交通广播每晚八点到九点，林飞的唱片私藏馆。每周日中午一点，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欢迎进入资深音乐主播林飞的音乐天空。他是深耕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原创的音乐人。
2: 我是林飞啊，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1: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敬请关注九一五青岛最动听。

好的，在文艺广播和您分享过徐小凤之后啊，哎呀，快马加鞭的来到了我们的音体广播的直播间啊，在青岛最动听继续和您分享精彩的好音乐，我是林飞，下午好。进入到节目主题之前啊，还是按照惯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叶之峰啊，我们的合作伙伴。专业家装信赖之选，叶之峰装饰29年专注高品质整装服务，值此29周年之际，隆重推出 N3 整家升级体系，127项标准化施工，全程透明托管，真正做到交付靠谱、包含全面、节省更多。为回馈导乘客户，店庆期间签约可享直降29000的特权，并赠送价值30000元品牌沙发一套，更承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用实力见证品质。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欢迎致电品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为您开启安心家装之旅。

0: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蛙乐队，林飞就是你的音乐方向。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2: 各位好，我是林飞啊。节目当中啊，每隔一段时间啊，都会这个为大家带来一张我觉得非常值得聆听的，但是很容易被很多人忽略掉的冷门的专辑啊，或者是冷门的歌手带来的专辑。那么今天呢，我又带来一张啊，是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的女歌手啊，她的名字叫张仲佳啊，其实是她的艺名啊，她的本名呢是张仲丽，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台湾的一位实力派的女歌手。曾经推出的专辑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啊，但是我认为还都是

很有可听性的。之前在节目当中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啊，今天我又带来了一张，是他在1991年所推出的一张个人专辑，叫《同期时代》啊。专辑一共收录了9首歌啊，今天就让我们来一一的分享啊。如果你不了解张仲佳，也希望通过节目的分享推荐啊，让你能够喜欢上这位曾经昙花一现的老歌手啊。

我们听到的是专辑的第一首歌啊，叫《即将拥有的一切》，词作者是刘德勋，曲作者是马兆俊。张栋嘉的嗓音呢是非常的清亮柔和啊，他的中低音比较温润，情感克制真诚。他的演唱呢是少了都市情歌的疏离，但是多了一些治愈感。曲作者马兆俊啊，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华语乐坛重量级的制作人啊。

1968年出生在中国台湾，但是呢，他从小呢就随父母移民去了加拿大。他在学生时代呢，就曾经是合唱团的女高音啊，非常的喜欢绘画和运动啊。16岁的时候还组过乐队。他曾经担任过联合航空的空中翻译员，后来呢回到了中国台湾发展歌唱事业啊。他整个的演唱生涯当中，好像推出的专辑不多，大概就两张吧啊，至少我知道的就两张啊。之前分享过一张，今天呢是另外的一张啊，是由飞宇唱片制作，滚石唱片所发行啊，叫《同期时代》。我们接着来听专辑里面的第二首歌啊，叫《你爱我吗》。这首歌呢，还是由马兆骏所打造啊，由马兆骏是包揽了词曲创作啊，是专辑当中相比之下啊，有一定传唱度的当时的抒情主打歌之一。节奏呢是中速偏缓，歌曲呢营造了猜忌拉扯、压抑的都市情感氛围。张仲佳他带着沙哑颗粒感的嗓音啊，演唱的语气像是深夜对峙，含泪质问，冷静里藏着崩溃，有着很强的张力啊。

张卓佳的这张专辑《同期时代》啊，本身呢就聚焦了九十年代台北都会男女的同居、疏离和三角关系的纠葛，主打现代亲密关系的矛盾与脆弱。音乐人马兆骏精准地捕捉了当时都市女性在暧昧、背叛和自我拉扯当中的心声，以质问式抒情打造专辑情绪的爆发点，跟专辑的标题《同期时代》啊形成情感的呼应。我们听到的这首《你爱他吗》创作灵感呢是源于都会男女的真实的情感困境啊，爱与不爱、忠实与背叛的两难。直白的《你爱他吗》也是深夜内心最赤裸的自问啊。马兆骏刻意的弱化了旋律的甜腻感，强化了叙事感和情绪张力，让张仲佳用冷静里藏着崩溃的唱腔演绎了三角关系的压抑和不甘。继续来听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啊，叫某个单身女子。作词洪光达，作曲是史俊鹏。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啊，报道台湾的女性意识崛起，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独立单身生活。这时候某个单身女子就精准地捕捉了这个群体孤独却自洽的心境，引发了共鸣。与刚刚的那首《你爱他吗》的质问感不同啊，这首歌更加的内敛自省和温柔，展现了张仲佳的多面的唱腔。

这首《某个单身女子》啊，虽然不是当时专辑的主打歌啊，但是呢，因为非常真实细腻的女性独白啊，也深受当时报道台湾的都会女性的欢迎啊。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啊，叫《在不同的天气中》，音乐人马兆骏还把自己的妹妹马玉芬请到专辑中来创作啊。是的，歌曲呢是由马玉芬包揽了词曲创作，他非常的擅长氛围系的抒情和和声的描写啊。这首歌呢也是他为张仲佳所量身打造的远距离思念之作啊。来听听看这首《在不同的天气中》。

恋人因为工作生活分隔两地，只能够借由天气的变化感知彼此，思念跨越时空却难以相见啊。马玉芬呢，正是因为这样的灵感写了这首上世纪90年代都市远距离恋爱普遍困境的表达作品。歌曲呢是以天气隐喻心境，捕捉分隔两地的恋人，不同的天气，相同的怀念的宿命感。

行的是以诗意的歌词、空灵的编曲和细腻的唱腔，精准的戳中都会男女远距离思念的痛点。上世纪的90年代初啊，台湾乐坛也是盛行都市成人抒情，聚焦现代男女情感，而马兆骏和马玉芬兄妹就是这个领域的顶尖的制作组合。

听到马玉芬也刻意的弱化了旋律的甜腻感，强化了叙事感和空间感啊，让张仲佳用轻柔悠远略带感伤的唱腔来诠释远距离恋爱的牵挂和期盼。

大家好，我是说唱歌手 Razy R E Z I。很高兴在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向大家推荐这一张我认为心中的中文说唱的经典专辑，来自黑。

们这张专辑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整个从他们的包装呈现、他们的造型到他们的音乐，都是非常非常原汁原味的美式嘻哈。在当时我小时候刚听 hiphop 的时候，我都被

夏威路的87号，这首歌他们是融合了上海方言来进行一段演绎。这首歌是整个专辑中我认为最值得推荐给大家的，这是 hip hop 本土化的

0: 而且当时我知道他们的编曲是由韩国制作人制作的，在当时韩国制作人在亚洲也算是 hip hop 的第一线了，所以他们能做出如此原汁原味的 hip hop 音乐也是不意外的。想要问我的怎么快乐，你唱什
1: 么？欢迎添加主持人林飞的个人微信号 QD 林飞的全拼，随时互动，听你想听。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3: 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
4: 这里是
3: 青岛最动听，
1: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乐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5: 我是林飞啊，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位冷门歌手啊，既然是冷门歌手出的专辑呢，多半也都是冷门专辑啊。来自中国台湾的一位老歌手叫张仲嘉啊，在1991年推出的首张专辑啊，也是他仅有的两张专辑当中的第一张，叫《同期时代》啊。专辑中呢一共收录了9首歌啊，音乐人马兆俊啊在专辑中是担任了主导啊，贡献出了不少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专辑的标题歌啊，《同期时代》，作曲是马兆俊，作词是寄居蟹。估计啊当时要是用同居这个词儿比较敏感啊，所以就把同居替换成了相对不太敏感的同期啊，栖息的栖啊，其实还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思。

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台湾都会化加速，传统的婚恋观也松动了，同居成为了都市男女常见的选择，但是亲密关系的疏离感还是普遍存在的。歌曲精准地捕捉了同妻不同心的集体的情绪。是的，住在一起，但是心却遥远啊，这是当时很多的都市男女面临的情感困境。这首歌呢，不批判，不煽情，只剩现实的无奈。

昭俊啊，作为专辑的制作人，也担任了专辑当中大多数歌曲的作曲工作。这些歌呢，都是他为张仲佳量身打造啊。词作者叫寄居蟹啊，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啊。他的歌词是聚焦现代情感的矛盾啊，比较直白，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但是呢却句句写实。以下的这首歌呢，同样是这对创作组合所带来啊，叫譬如你我。歌曲呢是采用了很多的一些譬如排比啊，写进了成年人的爱情宿命感，譬如悲

首《譬如你我》承接了同期时代的同居疏离，你爱他们的三角纠结，某个单身女子的孤独自愈。这首歌呢，做了全专辑的情感总结啊，世间情爱大抵都是譬如你我这般，相遇短暂，纠缠漫长，结局无奈。

世纪的九十年代啊，都市婚恋自由，关系复杂暧昧，婚外错过遗憾成为了常态。这首歌呢，不控诉不伤感，只淡然的感慨世间情爱不过譬如你我。张仲佳嗓音低沉温柔啊，演唱的是淡然疏离，像是深夜里的自言自语，娓娓道来人间的情爱常态。接下来的歌曲是来自林隆璇词曲创作的一首歌啊，叫移情。移情啊，两个移不一样啊，一个移呢，第一个移是移情别恋的移，第二个移呢是怀疑的疑啊，就是写爱情当中的信任崩塌和自我折磨，是吧？第一个移情是动心转移，情感出轨，第二个移情是疑心重重，越爱越怕。

首《移情移情》是描绘了爱情当中的不安全感，一边忍不住动心，一边又疯狂猜忌，明明还在一起，心却早已经分裂游离，互相折磨。可以把它看作是专辑当中情感的黑暗面啊，当爱失去信任，只剩下不断的怀疑，反复的试探，自我的消耗。

专辑中还出现了一首由新加坡的音乐人许清耀自己创作的歌曲啊，叫《我曾为你不在乎》。掏心的付出，为爱卑微，明明痛彻心扉，却假装不在乎。歌曲写尽了90年代都市女性在感情里的偏执和委屈。

一次次的守候，一次次脆弱，你是我生命的伤口，为爱心甘情愿吃苦，忍受孤独，把你当唯一的赌注。嘴上说不在乎，实则爱到卑微，痛到隐忍。一首都市苦情歌啊，为爱卑微的自白，我曾为你不在乎。

家的这张同期时代专辑啊，是以90年代的台北都会男女复杂情爱为核心，标题歌是唱的同居疏离的感觉，你爱他吗是三角质问，移情移情是猜忌不安，譬如你我是遗憾，遗憾哲思，而这首我曾为你不在乎是为爱卑微的苦情独白。作为专辑的情感深层宣泄，它承接了前面所有关系里的拉扯和受伤，直白地唱出爱到盲目忍到极限的内心挣扎，应该说是整张专辑当中最悲情的一首歌啊。张仲佳带着哭腔的演绎啊，把委屈隐忍卑微唱得还是很克制又撕心裂肺啊，应该说是非常有代入感的，精准地击中了都会女性爱而不得自我折磨的情感痛点。专辑中的最后一首歌啊，又是来自马兆骏作曲、寄居蟹作词的作品，叫《飞天》，是借敦煌飞天的意象，写现代人对自由与超脱的渴望。飞天呢，是象征着挣脱束缚、乘风而去、超越世俗的情爱。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大漠长风、星辰古岩等西域苍茫的印象，表面写飞天的舞姿，实则唱都市人疲惫之后的心灵出走和自我救赎。

把赵俊和寄居蟹以敦煌文化为灵感，用东方古典美学平衡了整张专辑的现代冷感。张仲佳中低音飘逸，清冷带着仙气，不厚重不苦情，像是乘风漫舞俯瞰尘嚣，跟专辑中其他的曲目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也是专辑中唯一的一首脱离了都市情爱走向东方诗意的作品，风格独特，意境高远。

0: 在那些蒙尘的唱片里，藏着多少美妙的人生岁月。青岛交通广播每晚八点，走进林飞的唱片私藏馆。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聆听一张老唱片，让岁月流光溢彩，让青春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刘学义《聚双思》，作词赵素冰，作曲江海威、卢全瑞。他在

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九一五师在济南。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mon Radio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

哎，各位，北京时间的16:12，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青岛市区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5%。21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转东南风3到4级，15到24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各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北到西北风，海上6到7级，阵风8级，内陆4到5级，阵风7级。21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转东南风3到4级。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915吃在青岛啊，虽然这两天天气不太好，但是我觉得咱们不要跟着天气啊，我们的心情还是要好起来啊。今天毕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520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收到心爱的人送出的礼物呢？啊，其实过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节日啊，不一定非得要送多么贵重的东西，哪怕是一枝花呢，对吧？哪怕是一份好吃的甜品都可以啊，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要求。那当然呢，说到这个送出礼物，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在我们的915的音乐商城当中啊，购买了很多您精心挑选的一些礼品送给自己心爱的这个家人。那不知道大家这个都收到了吗？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收到了啊。当然如果说您还没下单，还在这个发愁我到底选个什么呢，也不要紧，我们现在活动依然在进行，一直持续到明天啊，一直持续到明天。那最后的这点时间，我觉得留给那些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或者说您下完了单仍然觉得咱们平台当中还有很多超值的福利还想来下单的朋友啊，都是不要错过我们最后的这个福利时间了。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进入到音乐商城，别忘了先来领取价值520元的福利券，520嘛，发送给大家520元的福利券，福利满满啊！其中有一张大额的200元的满减券，还有呢3张各100元的这个满减券，以及2张呢无门槛的10元的这个福利券。您就可以赶紧来选一选啊，您所喜欢的产品，选购之后呢，自动就可以来抵扣啊。那当然说呢，我们今天要为您特别推荐的，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啊，都是适合在这个之后的一些特殊的日子作为一个礼品啊，或者是在生日啊，你们的纪念日啊，当然还有之后的一些节日送出作为一份精美礼品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到的一款啊，来自于香奈儿的一款5件套的香水，这一款呢真的是集合了香奈儿

系列的一些经典款，比如说绿邂逅、粉邂逅、黄邂逅、摩登 Coco 小姐啊，哎，这些都是啊非常经典的。还有 No.5 的一个经典浓情香水，一次呢集齐了五款不同香型的香奈儿系列的这些香水啊。当然说到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划算，原价820块钱，那今天我们给到您五支装，每一支7.5毫升，其实它是一个小瓶装啊，那秒杀价139块钱。其实这样的香水套装呢也非常的适合大家啊来这个做一个比较有心意的礼物送给自己心爱的人啊。往往那种大瓶的香水呢，可能大家这个买完之后啊觉得一次喷太多非常的心疼，但是呢你老用这一款吧又觉得这个不符合你自己在某些时候的心情和气质，所以呢你要买太多呢你可能就会花很多的钱，那不如一次性购买不同的香型，每一天换个心情啊，换种这个不同的香型啊，也是换一种不同的心情。那这一款就非常的合适，其中呢五支都是小瓶的，你都可以啊天天换着用啊，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又这个一瓶没用完我又开了一瓶新的肉疼啊。那今天139块钱五支装的香奈儿的这个邂逅系列的五件套啊，您可以赶紧来下单，九一五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赶紧下单，记好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1: 一本书读到最后一页，不一定要合上；一张唱片走到尽头，不一定要翻面。新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FM886 全新推出。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0: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赶紧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之后，您能看到非常多的一些特惠的福利产品。那也要提醒各位，现在也是我们520特惠福利的最后时间了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那如果说您还没有下单的话，还没有到我们的音乐商城来领取520元的福利券的话，那一定不要错过。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商城，先来锁定啊，先来领取咱们的优惠的福利啊，领取完了之后再来下单就能享受到超值优惠了。那咱们这次为您放送了520元的福利券，其中呢有一张200元的大额的满减券，还有呢三张各100元的通用的满减券，以及两张各10元的无门槛的福利券，只要您满足一定的条件都可以来使用。比如说呢100元的券呢，您就可以购物啊，这个单笔满500元的话，不管说您这笔是买了2款产品、3款产品或者是1款产品，只要是单笔满500都可以来使用，那相当于啊只花400块钱。那还有呢就是如果满1000的话就可以再减200，用到这个200元的大额的满减券。总之呢您现在下单绝对是非常合适的。但是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明天，那现在呢所剩的这些热门的产品呢有些这个数量也已经不多了啊。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商城。要说到我们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些产品呢，也是非常适合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啊送给自己心爱的人，或者您自己留用都可以啊。比如说呢像这款香奈儿的邂逅的5件套香水套装，那原价呢是820，那

今天呢，给到您呢，总共只要139，这不是一支香水的价格，这是五支香水啊。那其中也是包含了像这个绿邂逅、粉邂逅、黄邂逅和 Modern Coco 小姐，以及呢 Number 5经典浓香香水啊，浓情香水这样的五个经典的系列。那如果说您想来购买的话，今天139块钱就能买到五支香奈儿旗下的不同这个香型的这个香水了，而且呢。都是小瓶装便携，而且你也不用担心啊，一瓶打开了之后我再打第二瓶的话，我会不会心疼啊？真的不会心疼，因为太划算了，太便宜了，139，每一支的7.5毫升，你可以换不同的这个场合喷不同的这个香水，然后带来不同的心情啊。那当然有的朋友也会说，为什么这个价格呢会这么便宜？哎，也要告诉各位，首先呢，我们平台

平台当中日常的话也是2000多的一个价格，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活动价899块钱，领券之后到手更优惠啊！899的话，您领完这个520元的福利券，到手直接给您减100块钱，也就是799元。你甚至还可以再凑一凑啊，买一些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香水或者其他的一些比较划算的一些产品，凑到1000的话可以使用那个200元的福利券啊。当然我们的平台当中啊，这个便宜一些的也有啊，还有很多十几块钱呀，然后还有这个几十块钱的一些产品，也都是家居日用生活当中啊经常能用到的一些好的产品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赶紧下单。那如果说啊，您现在还不知道啊，到底买什么合适，您不如呢到我们的商城先来看一看。其实现在很多这个平台都已经开启了像618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那当然我们平台虽然还没有直接开启618，但是520的这波福利也是非常划算的。错过的话，你到618也不一定啊，真的能享受到比这个更加优惠的一个福利了。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赶紧来看一看。那另外一款呢，我们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思维诗的口香益生菌泡腾片啊，这一款呢是每一瓶这个21片，总共3瓶，原价呢是69块钱一瓶，今天给到您3瓶只要99块钱，还不到100块钱啊。它呢也是3种益生菌协同作用，帮助维持口腔内的健康生态的环境啊，那抑制有害的这个细菌的生长，从根本上来减少异味的形成，巩固健康环境，让您的口气清新啊。而且呢每片泡腾片呢都含有高达10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而且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之后依然是活力满满的。同时呢它也是口味比较清新啊，清提口味的，酸甜适中，没有那种传统的益生菌啊产生的怪怪的发酵的味道。小巧独立的一个包装，非常的贴心，无论说您放包里还是放在这个其他的地方都是无负担的。所以如果说啊您也想这个购买这款口香益生菌的啊，来自于思维诗品牌的，也是一个大牌呢，您都可以来下单。今天99元3瓶到手，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产品可以来选择，更多的一些大牌美妆的福利产品啊，很多的一些套装类的产品，赶紧来下单，现在趁着我们还有最后的福利，现在下单的话相当的划算。无论说您买不买呢，先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看一看，或许呢您就会发现有一些真的非常合适的物超所值的一些产品啊，一些家居日用产品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生鲜美食，也或者是大牌美妆福利产品，还有呢珠宝首饰啊等等啊，各式各样您都可以来下单。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那最近呢，我们连续推出了很多的一些旅行线路，五月份、六月份以及呢未来将要到来的暑期，各条旅行线路都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想来了解我们各条旅行线路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旅行两个字，或者直接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说到近期马上就要结团的旅行线路呢，像5月26号由明通所带队的恩施的双飞五日游，目前呢只剩下最后两家，也就是四个名额了。那如果说您想来报名，也要抓紧时间。这次呢我们去往恩施啊，能看到恩施大峡谷，去打卡地球最美伤痕的云龙地凤，在平山大峡谷遇见翡翠玻璃海，船游清江峡谷欣赏蝴蝶崖美景，穿梭索布亚石林，漫步仙山贡水，打卡龙陵宫溶洞，走进恩施土司城、女儿城，体验土家族文化。那这次我们也是升级乘坐了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而且呢只要是我们的915广播旅行会员都能享受到咱们的小车上门接送机的服务，入住四钻品质酒店，连住4晚不换酒店，升级品尝苗家吊锅宴、苗乡宴等特色美食，还特别赠送您恩施大峡谷小蛮腰观光电梯以及土家摔碗酒的体验。那这次我们的价格呢，每个人只需要42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这样的一条好玩而且风景又好又好吃的一条旅行线路啊，跟着明通一起去打卡，绝对让您获得品质体验。85702926，赶紧来拨打。另外一条呢，我们在5月27号紧接着要前往的新疆双飞八日游，这个季节呢也是去到新疆的好时节了，而且呢人又不多，性价比还高啊，价格还能比较实惠。那我们作为连发9年的品牌旅行线路，今年呢我们再次带您呢走进那拉提草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走进独山子大峡谷，欣赏赛里木湖的湛蓝美景，而且还会游览人间仙境喀纳斯、打卡魔鬼城等景点啊。新疆呢我觉得不用多说，它的美景呢绝对是国内天花板级别的啊。那如果说您想跟着我们来出发的话，这一次也只剩下了最后的几个名额，差不多也是最后的4个名额左右。那如果说您想来报名，也要抓紧时间，我们优选的这个大巴车呢也是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1排3个座，让您的出行更舒适，景区的小交通呢也都为您全含了，全程升级了5+5晚4钻品质酒店，那品尝大盘鸡、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85702926，每人呢85980元，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啊，因为我们这个没有玉石店、没有玉器店，那不会给到大家购物的压力。85702926。另外在6月4号我们还有一条前往澳大利亚的双飞纯玩十日游，一次呢带您去打卡悉尼、墨尔本、坎培拉、奥尔伯里4城，然后呢我们这一次也是全程精选了4钻品质酒店，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同样呢还有当这个金牌领队啊贴心陪同，全程贴心服务，原价17999，今天我们没有那么贵，只需要8999元。说到这个线路的性价比真的是相当高啊，我们出一趟国甚至比这个在国内也更加划算，但是不代表我们的品质不好，我们前一期呢大家去体验之后啊，真的也是非常认可这条线路，性价比超高啊，我们还赠送给您旅行 WiFi， 让您出行无忧。如果说对于这条线路感兴趣，85702926赶紧来拨打吧。另外一条呢我们要前往的是6月17号带您去往的一条前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旅行线路。那这个时间去到呼伦贝尔草原呢，可以说呢这个水草也开始丰茂了，另外呢也能避开暑假的人潮，而且呢也是避暑的好选择。我们会乘坐越野车穿越中国最美大草原呼伦贝尔草原，去打卡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探秘额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与驯鹿亲密互动，走进草原牧场喂小羔羊，然后坐小火车。那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
3980元，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啊。3980的一个价格一价全含，而且还是纯玩零购物，双飞往返会员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升级入住一晚套娃城堡酒店。那要知道这个套娃城堡酒店在最贵的时候，在暑假人最多的时候要卖到3000块钱一晚啊，但是我们现在去的话就可以来入住了，加上俄式木克楞，还有呢蒙古包，独特的一个体验，品尝香喷喷的烤全羊、牛排锅、林区风味餐等等，还赠送给您骑马的初体验，再加上航拍视频。这样的一条旅行线路3980元，跟着我们一起前往呼伦贝尔大草原，85702926，85702926。那有的朋友会问，暑期的线路有吗？当然也有，我们暑期已经推出了多条旅行线路，比如说呢，有主播一涵7月2号带您前往宁夏的纯玩5日游，还有呢，我们一条动车前往锡林郭勒草原的7月4号发团的线路，儿童更是低至了1680元，以及呢，咱们在7月2号前往欧洲4国德法意意瑞的12天的畅玩之旅。那无论说您想了解哪条线路，或者您有想要去到的一些旅行目的地，都可以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阑珊的异性。
3: 小玉，
2: 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4: FM91.5 Simon Radio。
1: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又来到我们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的专栏了，想要来了解装修的优惠福利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因为咱们这次的活动啊，也就是我们叶之峰的周年店庆的活动呢，很快就要结束了。那如果说您想来了解的话，或者说您在两年之内只要是有装修打算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期间呢随时来拨打一下咱们的这个咨询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万红。
0: 咱们这个活动是到本周日啊。
1: 我们是截止到就是5月24号，基本就是咱本周的时间段了啊。我觉得这个距离我们店庆一旦结束的话，有一些优惠的那种政策一定也会即将收回的。
0: 对。
1: 所以对于我们当下有装修计划的业主的朋友们，是非常之建议您可以先通过热线电话了解了解了解。因为房子装修你是要早日提上装修日程，提前去做货比三家。我们今天在直播半个小时时间段呢，我会大家重点梳理一下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段，作为咱915的听众朋友，收听节目打400-809-1099的这通电话，能够享受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追加的优惠力度啊。那还有一个点就是关于这个大众人群的一些话题啊，我想进入咱本场直播几分钟的时间段吧，跟大家聊一聊，解答一下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装修这个事项不是说定就能定的，
0: 对，
1: 装修是一个大项目的一个支出，很多朋友们都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也都很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青岛装修公司大大小小的有的是五花八门的，我们怎么去做区分，怎么去做选择，那叶之峰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这是大多人群去考察装修都会带的一个疑问啊。今天在直播期间咱借用几分钟也给大家稍微讲讲啊。当然如果说您在过程当中有任何的装修问题，或者说想优先抢占咱本场直播的优惠内容折扣价格的话，记住就是这一通的热线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啊，这一通电话是免费的。
0: 对，
1: 首先第一个关于这个话题，装修公司啊，青岛圈当中大大小小公司有的是啊。我觉得装修行业来说的话，现在的装修公司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种是做纯销售的装修公司啊。什么叫纯销售的装修公司？就比如说业主他需要去做这个装修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到这种他起家不是做装修起家的。比如说他起家是做定制售卖的，单独只卖定制的。但是因为受整个行业的一个环境影响，他被迫去联动了一些装修的一个工程，方便售卖他家里的一个定制，或者说他起家是做电器的售卖，哎，他连带了一点点的装修。那这种情况，我们业主如果说搞不清楚的话，直接选定这种装修公司，那他的整个施工工程很难能达到正规的装修公司的一个优秀标准，而且他这种形式的工人都是处于这种你家里的工程是分包外包转包，没有统一的人员去做协调把控，没有办法去把控您的预算不超支，而且没有售后的一些保障。
0: 对，
1: 所以说你在去做考察装修公司的时候，这种纯销售装修公司如果说不符合于您的需求的话，那你就要直接 pass 掉，你要去找那种从起家就开始做装修起家的装修公司，而不是说后面连带着可以去做装修。那这种情况跟正瓜井去做装修的起家的装修公司肯定差距很大的啊。这是其中的一种销售装修公司啊。还有一种是赚钱快的装修公司啊。什么叫赚钱快的啊？这种装修公司大白话就是无影去无影踪的，就是它起得很快，但它倒得也很快。也有可能说是可以认为就是比如说他刚起一家装修公司，扎根个成立个一年两年，但是这种的装修公司有一些是一锤子买卖，一锤子买卖就是他割一波韭菜，差不多之后他就卷钱跑路了，也有可能说是经营不了几年就直接倒闭了，有这种低价切，他很难做好他的口碑，很难打这种长久之战，所以这种装修公司肯定赚钱很快，他起得很快，倒得也很快，也很容易爆雷啊。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去选择的话，这

0: 装修公司，你要去做慎重选择啊，你要优先去考虑选择一些时间沉淀的老装修公司，这样您在后续房子装修之后，包括装修完以后，它有一个更好的保障，对不对？老品牌肯定是抗打的啊。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种装修公司，就是咱这种正八经做装修的啊，我也就得提提我们叶之峰了啊。你像我们叶之峰从起家就是干装修行业，
1: 对，
0: 到现在已经
1: 始终如一，
0: 对对，一直就是起家干装修的。那这种情况的装修公司啊，只要是正八经起家做装修的装修公司。

0: 为时间久时间的一个情况很能证明一家装修公司的一个好坏。那有的朋友可能说，哎，我怎么去区分这家装修公司呢？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你需要去看公司的一个门店的规模。
1: 嗯，
0: 我所说的这个规模不光是看它门店的一个大小，而是说你去到这家装修公司，它能给你具体呈现什么，你能具体看到什么，你能感受什么，它能给到你什么，这个是咱主要的一个方向啊。你好比说你来叶之峰，我们叶之峰是咱青岛整个装修行业当中门店最大、干的时间最久的一家装修公司。我们总部就20000多平的展厅在青岛啊，我们还有分店啊。20000多平的展厅，我们能给业主提供什么？有专属的施工工艺的一个展示区，就是你在施工工地上能看的一些施工工艺的展示区都有，还有包括的一些施工技术都有专门的展示区。这样业主他不懂没关系，他能看得懂就可以，你去现场给他教，让他看，他就能知道这个房子装修到底怎么回事。
1: 嗯，
0: 我们还有专门的主材展示区、辅材展示区、你家里的软装定制展示区、软装家具展示区啊，等包括灯具和窗帘、家用电器。那不光是有这些展示区，还有一些实景的样板间。那这个东西，如果说作为你是装修小白也好，还是说你装修过几套房子也好，你去到这么一家有这么大规模，而且什么东西能让你一步考察到位的装修公司，那你了解装修肯定了解的会更多，你肯定会少踩很多的一些坑啊，这是其中一点。第二点就是你最重要的就是还得看年限。
1: 嗯，
0: 咱青岛人老话说，你去干什么事儿，你得去打听打听，而且得抗打听，你不能说你打听这个公司能不能全是不好负面的一些情况。所以说你要去做公司这个整体背调，首先你要去看选择，认为时间久时间的一个情况很能证明一家装修公司的一个好坏。那有的朋友可能认为时间久时间的一个情况很能证明一家装修公司的一个好坏。那有的朋友可能说，哎，我怎么去区分这家装修公司呢？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你需要去看公司的一个门店的规模。
1: 嗯，
0: 我所说的这个规模不光是看它门店的一个大小，而是说你去到这家装修公司，它能给你具体呈现什么，你能具体看到什么，你能感受什么，它能给到你什么，这个是咱主要的一个方向啊。你好比说你来叶之峰，我们叶之峰是咱青岛整个装修行业当中门店最大、干的时间最久的一家装修公司。我们总部就20000多平的展厅在青岛啊，我们还有分店啊。20000多平的展厅，我们能给业主提供什么？有专属的施工工艺的一个展示区，就是你在施工工地上能看的一些施工工艺的展示区都有，还有包括的一些施工技术都有专门的展示区。这样业主他不懂没关系，他能看得懂就可以，你去现场给他教，让他看，他就能知道这个房子装修到底怎么回事。
1: 嗯，
0: 我们还有专门的主材展示区、辅材展示区、你家里的软装定制展示区、软装家具展示区啊，等包括灯具和窗帘、家用电器。那不光是有这些展示区，还有一些实景的样板间。那这个东西，如果说作为你是装修小白也好，还是说你装修过几套房子也好，你去到这么一家有这么大规模，而且什么东西能让你一步考察到位的装修公司，那你了解装修肯定了解的会更多，你肯定会少踩很多的一些坑啊，这是其中一点。第二点就是你最重要的就是还得看年限。
1: 嗯，
0: 咱青岛人老话说，你去干什么事儿，你得去打听打听，而且得抗打听，你不能说你打听这个公司能不能全是不好负面的一些情况。所以说你要去做公司这个整体背调，首先你要去看选择，成立一定是时间久的，时间久的装修公司肯定是保障会更加全面一些。
1: 嗯，
0: 而且你要去打听打听他的口碑怎么样，他你可以通过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或者说咱青岛当地人都比较认可的几家公司先去做了解。那这种当地人都认可的公司，那你肯定选不会错啊，这种情况肯定是不会错的啊。所以说到这呢，我也正好想聊一聊关于我们叶之峰啊。叶之峰现在总部是29周年的一个时间段了啊。
1: 嗯，
0: 我们在青岛已经扎根24年了。我们青岛有2家门店，我们服务于整个青岛市政的区的所有的房子。你像市内四区的房型啊，市内四区的，包括咱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江南、黄岛、西海岸这些片区，我们通通都能够进行承接及服务，都有叶之峰呢在是施工工地。也说不准您想装的这套房子的小区也有我们叶之峰的工地，或者说有完工的一些样板间，我们都可以带您去看一看，或者提供一些案例。
1: 嗯，
0: 你先了解了解。但其实我相信咱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其实大多都是处于在不着急动工的状态，因为5月份嘛，5月底这个时间段其实动工的人还是偏少的。大多都是属于这种，哎，我着急装房子，我现在就要直接签约装修公司，要准备直接开工。
1: 嗯，
0: 我想年前入住进去。有的可能说是我6月份之后我房子才能交房，我才能过户，我想在9月份去动工，或者说我想到明年的时候去做装修。但是我当下这个此时此刻这个时间段，我就是想纯了解了解，我想多对比几家装修公司。
1: 嗯，
0: 哎，我也想看看我这套房子在一

0: 通装修需什么的一个是什么的一个价位跟什么样的一个设计的话，您就直接拨通400-809-1099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去做咨询就可以。
1: 对，
0: 作为咱915的听众，只要在今天直播半个小时30分之前您打通这个装修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是叶之峰，可以给你提供免费上门量验房，免费结合您的房型和需求为您去制定家里的整体设计方案的格局规划。也就是说您在不选择叶之没有在叶之峰交钱之前，你就可以了解到您家里的一个整体设计的一个规划，免费给你去做，还可以给你去核算家里的装修报价，因为你牵扯到方案你必然要去看报价，而且咱业主去看报价，很多朋友们就是不太懂如何去对比报价，很多都是看哎谁家给我报价低我不行就选谁就行，这种情况一定是大错特错的，你很容易被低价切，很容易被忽悠被割韭菜。你如何去看报价呢？你要去看不管是报8万也好10万也好还是12万也好，你要去看这个价格当中它之间有什么区别，它能分配到你每个空间当中包含的细则有什么不一样，它的选材用料有什么区别，它价格到底差在哪，它这个钱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格，你需要去做横向的一个去考察的。所以在本场直播，只要你想了解装修报价的，想去对比装修公司的，想看这种包的全且没有偷项漏项的这种报价，您就拿起手机拨通400-809-1099的电话预约报名就可以，你跟老师简单稍微沟通一下您的需求跟想法，
1: 对，
0: 这样会贴合于您的一个实际。当然我们能建议量房的情况下优先上门量房，因为你量完房之后精准测量尺寸，它一定会更贴合于你装修完之后的一个报价。你不量房肯定还是有在上下的一个浮动，但是浮动不会特别大啊，只要需求确认明白情况下不会浮动特别大。然后还有一块就是作为咱915的听众朋友，肯定也有想，哎，近期这段时间不行，我这个周六周日我去叶之峰门店转一转嘛，我看叶之峰是不是规模很大，我看的东西能很全，能一步考察到位。那这种情况的话，我是建议还没有来叶之峰的听众朋友，你要考虑到门店，你今天先打电话，你打了400-809-1099，就绝对不会让您吃亏。您这通电话对您来说打了之后只有利没有弊。你打了电话之后，你可以免费了解设计，免费了解报价。你到店之后，只要今天在直播间打电话有装修需求的啊，不管什么时候定选不选叶之峰，只要你有装修需求想法有这个意向，你打了400-809-1099，你到店之后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价值390元的顾家无忧枕，这个就是给咱915听众朋友纯免费的一个薅羊毛的见面伴手礼啊。
1: 对，
0: 但是除此之外呢，更重要的一个点是它能够让你享受最大化的一个优惠力度，它能让你省的不是一点两点，而且这个价格是你在线下门店包括叶之峰任何一个渠道都是拿不到的，只仅限于在此时此刻这直播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段啊，半个小时的时间段。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 N3 的整家装修产品啊，因为我们现在是29周年店庆收官倒计时最后几天的时间段，这几天的优惠内容也就会直接会被收回了啊。 N3 这款产品我们今天在直播期间拿出了10套征集样板间的名额啊，这款 N3 其实在线下门店单卖的话它的销量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它做的是这种一价全包的装修模式，80%以上的人群会优先考虑我这套房子装修去做全包，我想让他给我包的全，我省时省心省力一些，但是得避免后续一个增项，我想当甩手掌柜，其实大多数人群都是有这个方向的。所以我们这款 N3 产品真正切切的是给大家实现这种一价全含且后续没有一些隐形的增项，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很高啊。但是这个是征集样板间的一个名额啊，它足足给大家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也就意味着您这套房子装修啊，尤其适合新房跟旧房的房型，您这套房子装修不管说是户型面积偏大一点点的还是说偏小一点点的，我们都是只要考虑做全包，都是必备这127项的必备使用项目，你去找任何一家装修公司都是这样。但是其他公司他未必能给你包到这么全，很多现在市面上都是打着全包名义给你低价切，不是一家两家，是很多的市面上装修公司都这样，什么39800、19800给你包这包的，他最终有给你包这么多没有？有一些漏项的点在我们 N3 产品当中都给大家包齐了。我给大家先说一下这个价格啊， N3 这款产品在线下门店的统一售卖价啊，包括叶之峰整个渠道是159900元，但是在本场直播此时此刻这半个小时我们有直播直降的一个价格啊，本场直播直降29000元啊，直降29000元，也就是说您今天收听节目拨通400-809-1099的这一通免费电话，您可以拿到到手特惠价格只需13990元，这个价格当中我们

0: 能给您包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捋一捋。因为我们给大家说价格的同时，会把它的包含细则摊到明面上，大家知道值不值这个钱。
1: 嗯、
0: 不像一些小的装修公司啊，他给你低价切，不敢跟你说包含的一些细则，只是含糊过去啊。有一些不懂的业主，他就会直接去选择。
1: 嗯、
0: 首先，这个价格当中，我们给你用的都是一二线知名大品牌，因为它品质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比较适合于自住房子的一个标准。如果你考虑出租的话，不用选择 N 三产，不用抢占这个名额啊。这款产品当中，给大家从前期的设计到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这块的工程，你家里能用到的人工整体施工费用，我们是一站全含，不分包、不外包、不转包，而且师傅都是以南方师傅为主，统一施工流程、统一施工标准，让您达到一个更完美的一个交付。
1: 对，
0: 还给你全包了这个家里能用到的一些辅料，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网线、石膏板等等一系列，就是你这套房子装修，你只要能用到的辅料，你业主不需要单独花任何的钱，
1: 嗯，
0: 你不需要单独去做市场去做选购，我们这款 N3 产品通通给你配齐，且用的辅料的品牌都是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都是大品牌啊，可以放心去做使用，放心去做对比。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主材跟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小件的水龙头、开关面板、踢脚线、成品石膏线啊，还有家里的过门石啊，家里全屋的美缝工艺，还有一些市面上给你偷笑的点啊，比如说阴阳角的一些处理啊，我们还有一些灯具、窗帘等等一系列，都通通在这款 N3 整家产品当中一价全含，用的品牌也是一二线知名的大品牌。关键我们有一个点是什么？品牌当中的灵活性非常的高，让业主可以自由去做选择，灵活去做搭配，不仅局限于一个花色一个品牌。所以说你去选择全包，你的这个灵活性是非常高的。这个产品 N3 产品啊，因为现在在29周年店庆收官最后几天的时间段啊，特意征集这10套样板间，不光有本场直播直降29000元的价格，
1: 嗯，
0: 我们叶之峰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征集样板间，单独这10个名额当中补贴赠送84000元的一个装修优惠。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补贴84000的一个装修优惠是跟直降29000的价格是可以累积一块去做使用的，但是这个价格只仅限于在直播这个时间段，你打热线电话参与到其中占下这个名额，你才能去享受。如果你后续直接去线下门店，你说哎，我要享受这个84000的装修优惠，享受不了，好不好？有哪一些的内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直降29000的基础上，我们在本场 N3 产品当中打热线电话额外赠送你20000块钱的家具券，这20000块钱家具券是免费直接给到你的。你拿着20000块钱去干什么呢？你可以去选配家里的能用到的一些家具品类，而且都是大牌，像顾家新选的品牌、慕斯旗下的一些品牌，你想买任何的一个家具，拿着20000块钱直接去选购就可以。
1: 对，
0: 现场的一些花色规格，你都可以直接根据自己的家里主流的装修风格去做搭配就可以。老师也可以帮着您一块去协调你家里的整体落地啊。
1: 嗯，
0: 这20000块钱是直接给大家赠送的啊，打热线电话报名参与就可以。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在这个20000的家具券的基础上，额外单独拎出来一个赠送，就是我们在叶日峰3楼展厅当中挑出了一款最贵的沙发，价值30000元，跟无脸明星同款的沙发，颜值非常高。我们单独拎出来，在此时此刻这个征集样板间 N3 这个产品当中，直接给您赠送。这个无脸明星同款的沙发品牌是顾家赫兹2.0S9新品上市的一款沙发啊，小红书上非常火爆。这款沙发不光是颜值高，它的品质非常高，它采用的是头层牛皮的一个沙发，而且有带智能机按摩的一个功能。如果说作为咱业主啊，说白了去装修一套房子，咱单独掏出30000块钱去买一个沙发，可能大家会有点舍不得花这个钱。
1: 对，
0: 但是今天直播前你不用担心钱不钱的问题，你就想你这套房子怎么能达到你更高的一个标准，能达到你更高级的一个落地效果。我们直接今天直播期间打40080910999这个价值30000块钱的无脸明星同款的沙发，在 N3 产品当中直接给您赠送。
1: 嗯，
0: 这样你20000块钱当中就不用去单独买沙发了，单独给你赠送了，你把沙发那个选配的一个费用，你直接去再去买别的一些品类就可以，这样你就可以多买一件家具了啊。又赠送20000块钱的家具券，又给你单独赠送一个价值30000元的沙发，都是在 N3 产品征集样板间当中给大家累计叠加使用啊。
1: 对，
0: 除此之外还剩什么呢？你家里无非就剩点定制了嘛。定制这一块大家都知道也是一个不小的项目支出啊。
1: 嗯，
0: 你像家里做定制的话，基本上就得3个卧室的衣柜啊，还有可能是会加上一个小阳台柜或者入户鞋帽柜。咱比如说家里做

0: 个平方。其实家里做定制啊，也不用说满墙都得做定制。
1: 对，
0: 你做太多的话，肯定空间会显得拥挤，会有点压人。
1: 对，有时候还影响美观。
0: 对，就是不是说做越多越好，就是你适当就可以，你根据自己的生活需求、储物收纳去做规划，不要盲目全墙都做定制柜子啊。做多了价格偏高不说，确实有时候也会影响美观，会整个视觉会感到不舒服啊。你像比如说咱家里做20个平方的定制，你想想现在大家是不是追求定制都比较追求环保的板材？
1: 嗯，
0: 你追求环保板材，你就必须往一二线知名品牌里去靠。你像在线下零售店的话，选择一二线品牌的话，你定制一个平方就得一个1000到1300之间一平。你家里如果说做20个平方，你光定制就得花近2万多块钱，2万打底，基本上就得2万23。这是最基本的啊。你今天在直播期间，我们做 N3 产品的 N3 这一款整家产品正经样板间，我们给您做的一个补贴价将近万元的一个补贴啊。本场直播打40080910999可以拿到9999元，享受20个平方的志邦大牌的全屋定制，让你享受的是对半折的折扣，这块的补贴价格叶日峰直接给您去做补贴了，所以说你将近又少花了10000来块钱。
1: 嗯，
0: 这也是实实在在给大家省的是真金白银啊。咱装修房子，咱既想省钱，还有想装修这种品质高一点的话，就是你要去抓这些省钱的一些优惠机遇啊。除此之外， N3 产品还给大家去做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啊，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权益，给您送全屋的冲金打点找平机挂网的工艺，这个点非常重要。市面上都是单独给你收费，而且不给你体现在报价当中，等后续再单独给你收，前期先给你签单。但是在我们叶日峰，我们是直接给你送。
1: 嗯，
0: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一块呢？因为现在房子大多都是墙面不是很平整，或者有墙体开裂，这一点如果说你不做冲金打点挂网找平的话，你很难达到你后续做定制衣柜的跟墙面的一个贴合度。
1: 对，
0: 你只要有缝隙你就必须得填胶，你胶填越多你的甲醛就会越多。
1: 嗯，
0: 所以说你必须要去做的啊。今天本场直播直接给大家送啊，赠送全屋的冲金打点挂网找平的工艺。还有最后一块就是给您做了一些主材的升级啊，你像原配80×80的瓷砖规格，我们今天本场直播正经样板间直接升级成75×1米5的大砖，反正整体合计下来，你今天打个这个40080910999的电话，就是实实在在比你去线下门店能省补贴将近8万多块钱的一个费用。
1: 嗯，
0: 这个是实打实给您去做的一个补贴优惠内容政策的追加呀，对不对？你可能有的朋友说，我这个房子还不一定在不在叶日峰定呢，那你说我要不要抢占一下？我明确告诉大家，只要你这个房子2年之内有装修需求，你现在甭管能不能后续选叶日峰，这个事情谁也无法去确定，因为你打了电话你也要来叶日峰看一看，了解了解，看看符不符合你的需求。你就记住，你现在当下是处于在了解阶段，你有装修需求，哎，你今天正好收听到节目，你觉得这个优惠比较合适你，或者你想先抢占一下，到时候让老师给你按照你的户型去合计合计的话，
1: 嗯，
0: 你就先打上电话抢占就可以。
1: 是的，
0: 打了电话不代表在叶日峰签约，也不代表一定要在叶日峰去做消费，不捆绑任何消费啊，
1: 嗯，
0: 先免费去做预约抢占，你后续了解完之后你觉得合适你就去推进，不合适咱电话名额直接给你取消掉啊。
1: 嗯，
0: 我们的抢占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9，40080910999，抓紧时间进行预约。嗯，
1: 是的，我们的时间呢已经所剩不多了，最后的5-6分钟，大家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9，40080910999啊。其实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呢来锁定我们的优惠啊，这是第一步，然后呢就可以预约到店去看一看，而且呢还可以领取这个伴手礼，同时呢您还可以预约工作人员上门为您量房验房。那这一系列的其实都是给到大家的一个超值的这个提前免费的体验啊。那当然呢您也可以这个详细的了解一下咱们整个装修的流程，甚至到咱们现在正在装修的工地去看一看啊。
0: 嗯，
1: 不对比您真的不会发现咱们叶之峰的品质到底如何。
0: 对，其实我在节目前通常会给大家去普及一些大家所能够常问到一些点，但是我也无法在节目期间利用半个小时间段把大家所有的问题都解答到位。
1: 对，
0: 因为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包括优惠的内容政策我现在也是只推出了 N3、
1: 嗯，
0: 还有一些小户型专属适配的优惠价格，包括大宅别墅适配的优惠价格，都没法那么快速的给大家去讲解啊。当然大家肯定也有带着各项自己的一些房情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我建议大家咱可以一对一去做沟通，一对一解答啊。您先打40080910999的热线电话，因为我们节目时间还有倒计15分钟就结束了啊，节目一旦结束电话渠道就是关闭了，那所有的优惠内容政策你也就抢占不了了啊。再一个点就是29周年店庆收官最后这几天倒计时了，优惠也真的是在倒计时的时间段，每次店庆活动之后它一般一些适合很大的一些优惠力度会都会通通。

收回的啊、嗯、咱尽可能在结束之前先把优惠名额的一些政策抢占到手里啊。400-809-1099 400-809-1099，大家别给我

4008091099，4008091099。大家别过，咱第一个就是我们整个青岛市政范围，之内有装修需求，您都可以凭借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咨询家里的装修事项，为您做一对一解答，可以提供上门量验房的服务。凭借电话可以免费做家里的设计方案，免费核算家里的装修报价，不捆绑任何消费。第二块就是作为咱们915的听众朋友，未来有装修需求，只要今天打了热线电话，后续到店都可以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这个是纯免费给到你们的啊。第三块也是重中之重的一点啊，就是 N3 整家的一个样板间征集啊，因为现在是29周年叶日丰电信的收官时间段，我们本场直播 N3 做了一个样板间的十套名额的一个征集。我们本场 N3 产品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很高，它足足给大家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我们的线下统一价格是159900元，本场直播我们电信直降啊，凭借电话直降29000元，也就是说您打了4008091099，在价格方面你就占比了很大优势，特惠价格只需13990元啊！这个价格当中，从前期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人工费、辅料费一站全含，还给你包了全屋的主材、建材，还有一些在市面上容易给你漏下的点，在 N3 产品当中都给大家配备了齐全，避免后续的一个预算超支增加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啊，作为咱的听众朋友，在参与到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不光有价格直降的优惠优势，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叶日丰装修补贴84000元的一个优惠，其中有赠送20000块钱。三第一个就是我们整个青岛市政范围之内有装修需求，您都可以凭借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咨询家里的装修事项，为您做一对一解答，可以提供上门量验房的服务。凭借电话可以免费做家里的设计方案，免费核算家里的装修报价，不捆绑任何消费。第二块就是作为咱们915的听众朋友，未来有装修需求，只要今天打了热线电话，后续到店都可以免费领取价值390元的顾家无忧枕，这个是纯免费给到你们的啊。第三块也是重中之重的一点啊，就是 N3 整家的一个样板间征集啊，因为现在是29周年叶日丰电信的收官时间段，我们本场直播 N3 做了一个样板间的十套名额的一个征集。我们本场 N3 产品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很高，它足足给大家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我们的线下统一价格是159900元，本场直播我们电信直降啊，凭借电话直降29000元，也就是说您打了4008091099，在价格方面你就占比了很大优势，特惠价格只需13990元啊！这个价格当中，从前期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人工费、辅料费一站全含，还给你包了全屋的主材、建材，还有一些在市面上容易给你漏下的点，在 N3 产品当中都给大家配备了齐全，避免后续的一个预算超支增加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啊，作为咱的听众朋友，在参与到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不光有价格直降的优惠优势，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叶日丰装修补贴84000元的一个优惠，其中有赠送20000块钱的家具券，这20000块钱家具券你可以去任意选配家里的家具，还给你额外单独拎出来了一个价值30000元的沙发明星同款啊，给您去做赠送，是顾家赫兹20S9新品上市啊，颜值非常高，品质非常高啊，这个是单独都是给你免费做加赠的啊，不需要单独花钱。还有一个就是补贴定制价9999元，享受20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啊，享受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赠送全屋冲金打点、灌网及找平工艺以及主材各项的升级，升级成75×1米5的大砖啊，让您实现通铺的落地效果。所以说这么多优惠内容是比较多的，咱的听众朋友肯定很难以记全，如果你想深入去了解这个优惠内容政策，或者想了解 N3 产品，你就打电话。如果你现在在开车不方便沟通太多，你就借用个20秒的时间去打通这个电话，跟老师说一说你现在在开车，大概几点方便，再给您回电一下也就可以啊。只要能打通热线电话，本场有提到的一些优惠的相关政策，包括以及未提到的一些适配的房型的优惠内容政策，都可以直接跟随到您的整个系统当中啊。

0: 最后的20秒就留给大家去抓紧时间抢占热线电话，报名去抢占我们的优惠内容折扣啊！有问题也可以打这通电话，给您做一对一的解答。咨询热线电话抢占，是400-809-1099，400-809-1099，2年之内的有装修需求的人群都可以优先去做了解。
1: 嗯，没错啊，400-809-1099，400-809-1099，最后的时间赶紧来拨打电话。好的，也感谢万红，拜拜。
2: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1瓶500克，原价110元4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4瓶再送1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

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1: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统统看这里啊！
0: 哎，通通来了，915。

嘿、hey, 各位，欢迎您继续回到915吃菜青岛，我是明通。进入到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两字。那今天呢，依然有超多的一些特惠福利产品啊，要为您来

0: 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啊，这款的话也是50毫升的正装，那原价呢是2210块，今天只要899，但如果领完券之后到手价只要7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了啊！您自己来购买的话，像我们平台当中的这些大牌的美妆福利产品有很多，除了刚才提到这些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品牌，雅诗兰黛呀、兰蔻啊，包括这个香奈儿啊等等啊，很多的一些选择您都可以来看看。总之在我们520特惠福利期间呢，您领券下单的话会更加的划算。那另外也要提醒各位，我们的这个券的数量也是有限的，随着我们活动结束呢，我们的这个福利也会结束啊。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优惠福利套装呢，比如说还有一款我觉得也非常值得推荐的，那就是来自于 SK2 的一个神仙水的组合，其中呢神仙水230毫升再加面霜80克啊。那这一款是面霜的大红瓶，有清爽型和滋润型二选一，而且送您 SK2 的礼盒和礼袋，原价呢是1099，今天到手价1799元啊，799的一个价格。还有一款呢，比如说这款买一赠一的，来自于雅诗兰黛的第二代 DW 的持妆粉底液，买一赠一，原价呢是999元，今天呢到手价229，哎，这个呢是给到您两瓶，每一瓶的30毫升，这样的一个超值特惠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那当然呢，我们的券里头有这个10元的无门槛福利券，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像100元的这个福利券，满500元就可以来减100，包括还有一张200元的大额券，满1000元就可以减200。那产品呢有很多，您可以组合来下单，只要单笔呢购买够这个我们的满减的优惠的金额就可以自动来抵扣了，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特惠的产品，海蓝之谜呀，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包括迪奥啊、肌肤之钥啊等等很多的一些产品，现在呢只剩下最后的时间了，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1: 360行，东西南北腔，
2: 吃喝玩乐购，行家来支招，
1: 说你所想，聊你所需，
2: 给我一点时间，还你想要的生活。
3: 915会客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915会客厅的时间，也要为您来特别介绍一条我们在暑期的旅行线路啊。现在很多的家长朋友都特别关心，哎，暑假你们到底要发什么样的旅行线路啊？那今年又有什么样的这个跟往年不同的一些旅行的打卡点？当然有，我们今年呢也是特别会策划一波啊比较网红的一些打卡地啊。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呀，网红打卡地是不是没什么可玩，那肯定我们要找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值得您去打卡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啊，现在呢很多朋友可能去到一些有沙漠的地方都会玩这个沙漠穿越。现在在比如说像小红书啊抖音上比较火的有一个旅行打卡地啊，有一种体验，五湖穿越啊。这个五湖呢是哪五湖呢？究竟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哎，这就是我们在7月2号到6号由主播一涵来带队的畅玩宁夏的双飞五日游了。可能很多朋友一听这个宁夏，哎，宁夏有什么好玩的吗？一般大家去这个西北的话都去青海甘肃啊，但是宁夏有什么好玩的吗？很多朋友其实也并不清楚啊。但是您千万不要忽略宁夏这个地方，它确确实实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既有历史文化，也有自然风光。毕竟人家也是被称为塞上江南啊，那这里的风景自然差不了。当然即便是沙漠，在沙漠里面也有很多漂亮的湖泊。哎，这也就是我们这次啊为您这个打造的五湖穿越的这个畅玩宁夏5天4晚的旅行。究竟这个线路亮点在哪里？咱们的吃住玩的品质如何？价格是什么样的啊？孩子们有什么可玩的、可体验的呢？那接下来我们也有请我们今天的介绍人，我们的资深的领队小吴，欢迎。
1: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吴文超。
0: 这个说到宁夏呢，这两年其实陆续的有很多朋友也是

0: 自己去体验过啊，或者您去打开这个小红书啊，打开抖音一看啊，也能够被推送到像这个宁夏五湖穿越这样的一些热门体验项目啊。当然其实宁夏呢，你说只去玩一个这个，我觉得太简单了啊。那小吴作为多年的领队，宁夏首先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我觉得你肯定是门清，所以你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包括我们这一次行程整个有什么特色和亮点啊。
1: 好，那我们这一班给大家推的呢，是我们今年7月2号到7月6号的一个暑期班的这样一个算是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亲子的旅游线。

0: 路了，
1: 是必须禁止、啊、
0: 而且我们现在是五月份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在推我们暑期的这一班产品，而且像今年我们在暑期做给大家的这种线路呢，哎，没有像往常可能、比如说让大家知道的草原啊，或者是一些热门的这些旅游目的地、那相对来说呢，我们找了一个刚才说到网红这个词啊，就我觉得宁夏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一点点的，相比于其他的这种旅游目的地来说，但是它绝对不缺好玩的地方、美景、美食，还有这个人文历史等等各个方面。那我们这一班呢，在7月2号到7月6号去到的呢，塞北江南神奇宁夏。那我们给做到的暑期的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暑期的一个主推款啊，是成人4980元，那一米二以下的儿童不含床不含门票，然后是3780元。那在暑期刚刚开始这样一个时期，可能也不是特别多人流量很多的情况下，而且相对来说宁夏这个地方呢，它也是属于西北，那它早晚的这个温差呀，那也是
1: 比较大，
0: 比较合适。哎，我觉得这个温度，那七月份可能平均温度在23度左右啊，这样一个气温。那
1: 对，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温差，其实就是说，这个日常的话，大家觉得西北地区可能温差比较大。你要是住在，比如说我们这次有这个沙漠帐篷，有的听众还问啊，说那时候去会不会晚上太冷？其实不至于啊，
0: 对，
1: 因为到了七月份那个天气来说，它的温差相对会缩小，气温还是比较合适的。
0: 对，而且你像白天的话，因为沙漠嘛，白天的话它可能温度比如说天气好的情况下在30度左右，那晚上呢它可能在23度这样一个温度，所以说气温天气包括这个时间段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而且是在七月初这样一个时间。那这一班啊，我们刚刚给大家就是提到一个里边比较有特色的是什么，那个五湖穿越，我觉得这个是整个行程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除此之外呢，我看我们整个行程跟因为我们今年像平常不是节假日的时候也在发这个宁夏嘛，我觉得跟我们平常发的宁夏有一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暑期加了很多一些互动亲子或者是体验的一些项目。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沙坡头的羊皮筏子制作这样一个体验，还有贺兰山的岩画这个拓片，还有我们可以去到宁夏，一提到宁夏大家可能会想到那个枸杞，对不对？我们这回去采摘枸杞，这样有这样一个体验。
1: 对，也说到这个采摘枸杞啊，大家不要一说枸杞啊，是不是带我们去购物？不是
0: 啊，对，
1: 你能买到一般都是干枸杞，你见过鲜枸杞吗？这起码我觉得很多人是没有
0: 见过。
1: 对，我们这是就跟咱去平时你说去周边采一个什么葡萄啊，去采摘一个草莓。没呀，一样，人家那盛产这个枸杞，我们采摘的是鲜枸杞啊，
0: 对，
1: 又营养又好吃啊，所以带孩子们去体验一下。
0: 对，其实很多人真的是没有见过这个枸杞到底是长在什么地方，
1: 是
0: 到底长在树上啊，还是长在地下呀、啊，还是哪里啊？我们这一次可以去采摘一下，而且是新鲜的枸杞。很多人吃的这个干枸杞啊，就是我们平常买到的，鲜枸杞基本上我觉得我好像都没有太见过。
1: 对对。
0: 然后大家可以这次去体验一下。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五湖穿越，还赠送大家这个五湖穿越的无人机航拍小视频。而且这个。五湖穿越我特地还看了一下，五湖穿越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五个湖不同的颜色，
1: 是
0: 大家可以想象沙漠不光有沙子这种固有的思想哈，其实它沙漠里边的湖泊才是最精彩的地方，而且我们这一次会赠送大家五湖穿越的这个航拍啊，在这个乌兰湖无人机航拍这样一个小视频。那还有呢，我们沙漠营地的像刚才也提到了是露营，哎，这一点体验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晚上在沙漠里边支个帐篷然后看着星空，像西北这边的空气都非常的好，晚上如果 晴天的话，
1: 是
0: 哇，你躺在沙漠上，对，帐透过帐篷看着这个星空，我觉得非常的浪漫。
1: 对对，
0: 嗯，而且还有晚上沙漠的篝火晚会、这一系列的我们就是加入的这种互动啊，亲子都是适合我们、向暑期给

0: 这个大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旅行的这样一个配套。
1: 是的，可以说这次这个线路，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们精心策划的一个暑期的亲子旅行线路来说，真的是元素特别的多，自然风光咱们有，然后人文历史的像这个去年刚这个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千年的西夏王陵，哎，这个是一定要去打卡一下的啊。还有呢，就是贺兰山的岩画，那当然呢，还有就是曾经王维所写出大漠孤烟直的描述的这个诗句的啊，这个沙漠，腾格里沙漠，那当然呢就是沙坡头啊，这些地方我们都会去。沙漠里头其实也有很多滑沙呀，越野车穿越呀，然后这个等等啊，包括我们这次去到的五湖穿越啊，五个湖，乌兰湖，这个有骆驼湖，还有这个什么海流奇湖，以及吉塔湖、蛋黄湖啊，这个颜色真的是特别的丰富多彩啊。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要发送的这个微信，也会着重再来介绍一下这个五湖穿越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了。那当然呢，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这里面加入了很多亲子的体验，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去参加枸杞的采摘呀，岩画的拓片呀，制作羊皮筏子模型啊，虽然不是这个大的羊皮筏子，但是它羊皮筏子模型让孩子们亲自动手，知道这个羊皮筏子为什么它能浮起来啊，什么原理啊，其实在这个玩中就能学习，学习当中啊又能玩得非常的愉快啊。那你看这样的一条旅行线路性价比还非常高，4980元，这是成人的价格啊，儿童1米2以下的不占床的话低至了3780元，同时一价全含，吃住玩基本上所有的这些费用都含了。那天还有一个听众啊，这个一联系到我就说，哎，你们那个宁夏含不含机票啊？他可能是一看，哇，4980，孩子3000多，是不是不含机票啊？这可能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疑问。要告诉各位，我们做的是定制旅行，我们做的是一价全含，我们一定是含机票的。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说，告诉您啊，这个不含机票，都是含机票的啊，这个放心啊。所以呢，您可以跟着我们轻松的出行，价格还这么的合适。但是呢，当然我们这一期主播带队的这个线路啊，7月2号发团的宁夏线路也是名额有限啊。那如果说您也想带着孩子带着家人跟我们一起在暑期刚一开始咱们就去体验啊，抓住最黄金的时间，抓住最超值的一个价格，那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再次提醒各位，您也别忘了咱们在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关键词旅行，旅行两字，了解线路详情。好，那舞蹈也跟我们来再说一下咱们整个线路当中这个每一天大概的行程是什么样的啊。
0: 那我们整个线路刚刚有说到这个航班，我们航班啊给大家也是精选了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时间段。那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机票燃油费也是
1: 上涨，
0: 对，上涨的非常厉害啊。所以我们这一班7月2号预售，也可以说是预售吧，因为我们现在5月份就在推这个行程，纯玩零购物这样一个线路。那每天啊我给大家再去梳理一下，那第一天我们是从青岛出发落地银川，那第一天没有给大家具体去安排。

0: 集中的，我们可以去吃一下当地的，比如说羊杂碎呀、啊、臊子面呀、啊嗯，还有一些当地的特色的网红小吃。对，去宁夏一定要吃羊肉，嗯、我觉得宁夏的羊肉啊，特别的
1: 宁夏的滩羊，
0: 对，滩羊特别的、
1: 嗯、好吃，
0: 好吃，对，而且比如说你吃羊肉觉得腻了，我们还有这个当地的特色的八宝茶，哎，去配合着解腻啊，搭配的去品尝一下当地最正宗的这个吃法，那。这一天呢，我们去简单的休息一下，就回到酒店。结束之后呢，我们第二天要去到一个镇北堡西部影城。嗯，那这个地方呢，说到这个镇北堡西部影城，可能大家不熟悉。那说几部电影，嗯、大家一定耳熟能详，比如说《大话西游》嗯《红高粱》嗯，还有这个《东邪西毒》的这个名场面，都是在这个镇北堡西部影城去取景的。那这个尤其是大话西游至尊宝站在墙那个就是这个墙头上摆的那个造型啊、嗯、非常的经典，那整个这个影城啊，我们它也是还原了这个拍摄基地的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这样一个建筑风格、嗯、我们在里边随处打卡，你就能仿佛穿越到电影画面的这种感觉、嗯、非常非常适合去拍照这样一个地方。
1: 对对，说到这个影城呢，其实这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场面就是大话西游当中大家都看过，就是这个紫霞仙子和这个至尊宝在墙头的那一处、
0: 哎、对那一场，
1: 就是在那儿当然还有一个假人在那儿站着啊，就是大家去打卡，你会发现去到那儿之后啊，这很多年轻漂亮的小姐姐都会扮成紫霞的模样、
0: 嗯、
1: 啊，当然男士们也可以穿上至尊宝的服装。
0: 对
1: 啊，其实是有一个很有
0: 意
1: 思的
0: 对
1: 对、嗯、一个事情啊，
0: 集中的我们可以去吃一下当地的，比如说羊杂碎呀、啊、臊子面呀、啊嗯、还有一些当地的特色，集中的我们可以去吃一下当地的，比如说羊杂碎呀、啊、臊子面呀、啊嗯、还有一些当地的特色的网红小吃。对，去宁夏一定要吃羊肉、嗯、我觉得宁夏的羊肉啊特别的，
1: 宁夏的滩羊，
0: 对，滩羊特别的、
1: 嗯、好吃，
0: 好吃，对，而且比如说你吃羊肉觉得腻了，我们还有这个当地的特色的八宝茶，哎，去配合着解腻啊，搭配的去品尝一下当地最正宗的这个吃法。那这一天呢，我们去简单的休息一下，就回到酒店。结束之后呢，我们第二天要去到一个镇北堡西部影城。嗯，那这个地方呢，说到这个镇北堡西部影城，可能大家不熟悉。那说几部电影，嗯、大家一定耳熟能详，比如说《大话西游》嗯《红高粱》嗯，还有这个《东邪西毒》的这个名场面，都是在这个镇北堡西部影城去取景的。那这个尤其是《大话西游》至尊宝站在墙那个就是这个墙头上摆的那个造型啊、嗯、非常的经典，那整个这个影城啊，我们它也是还原了这个拍摄基地的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这样一个建筑风格、嗯、我们在里边随处打卡，你就能仿佛穿越到电影画面的这种感觉、嗯、非常非常适合去拍照这样一个地方。
1: 对对，说到这个影城呢，其实这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场面就是《大话西游》当中大家都看过，就是这个紫霞仙子和这个至尊宝在墙头的那一处、
0: 哎、对那一场，
1: 就是在那儿当然还有一个假人在那儿站着啊，就是大家去打卡，你会发现去到那儿之后啊，这很多年轻漂亮的小姐姐都会扮成紫霞的模样、
0: 嗯、
1: 啊，当然男士们也可以穿上至尊宝的服装。
0: 对
1: 啊，其实是有一个
0: 很
1: 有
0: 意
1: 思的意
0: 思
1: 对对的一个事情啊、嗯、
0: 是的、嗯、那这是我们第二天，然后呢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去观赏贺兰山的岩画。那这个地方呢，会有我带领小朋友去做一些这个
1: 拓片
0: 啊，岩画的拓片的这样一个体验。其实这种呢，很多地方都有，它是属于类似，我觉得是属于一个文化的一个形式吧。大家可以去踏一下这个贺兰山的岩画。
1: 是的，是的、嗯。
0: 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一天还有一个采摘活动，那带大家去采摘一下我们宁夏的新鲜的枸杞，看看新鲜的枸杞到底长什么样。哎，回去之后告诉你的小伙伴，或者是你开学的时候跟那个同学说一下。
1: 对，
0: 我相信很多人真的是没有见过这个新鲜的枸杞。
1: 对，你采完之后你自己在现场可以尝一尝，然后也可以拿回去一些啊，
0: 是
1: 保存下来，然后到时候还可以比如打成汁啊什么的来喝也是可以的啊。
0: 对，那这一天呢是第二天，那第三天呢我们会去到中川的沙坡头。那在中川的这个沙坡头呢，我们会给大家含了摆渡车还有羊皮筏子去制作、嗯、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光需要去这个玩沙漠，然后我们还要去制作这个羊皮筏子，去感受一下这个手工，哎，到底

0: 是怎么这个制作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是一个羊皮筏子的模型、啊、
0: 嗯，是嗯。那结束之后呢，这一天晚上我们会去到腾格里沙漠的营地、嗯、那同样这天晚上呢，也给大家去我们安排了有一个营地的自助晚餐。
1: 嗯，
0: 整个行程我看了一下，基本上中餐呢都给大家是包含的，那晚餐像这一天呢，我们因为是住在沙漠、嗯、可能大家不方便吃饭，给大家去安排的营地的自助餐。
1: 对，
0: 那其他的晚上呢，我们就可以像第一天晚上如果说您太累没有去到、嗯、那其他的晚上我们也都没有给大家去安排具体的餐，大家可以去自由发挥。那这一天结束之后呢，晚上我们可以去看看星空呀，去感受一下沙漠的晚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有的人可能在青岛去比较喜欢露营，或者是比较喜欢晚上扎帐篷的，可能有的时候会去到比如说沙滩海边去露营过、嗯、那感受一下真正的沙漠露营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1: 对，
0: 绝对跟我们在海边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嗯，这是第三天。那第四天我们从中卫要去到五湖穿越。这一天我们会带领大家去穿越这个这个五湖啊。有哪五湖呢？刚才有说到，那其中我觉得最漂亮的就是这个乌兰湖，因为它被称为沙漠心脏。你通过，因为我们会给大家去赠送这个无人机的航拍，通过航拍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湖为什么叫这个地球心脏啊？它真的像一个心脏一样、
1: 嗯，
0: 而且它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漂亮，是红色的。而且我们这五个湖泊都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风格，大家都可以去打卡穿越。而且这一天、嗯，我相信大家的体验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嗯，那这是第四天，那第五天我们会回到银川，去宁夏博物馆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文化历史。
1: 嗯，
0: 我觉得现在很多地方去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它的博物馆，去真正的感受一下，它当地到底有什么历史文物。通过、这个导游的讲解，去更深的这个做一个了解。嗯、
1: 是的，
0: 嗯，那还有一个就是西夏陵，哎，西夏陵、嗯、这也是我们一个刚刚被评为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样一个景点。
1: 嗯，
0: 这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一天会回到青岛。
1: 嗯，是的，整个行程来说可以说是安排的既紧凑，但是呢又不会非常的紧张啊，不会让大家觉得非常劳累。大人孩子去都比较合适啊。所以如果说您对于7月2号到6号这样一期由主持人一涵带着您前往这个宁夏畅玩五湖穿越，开启5天4晚的趣味亲子之旅的行程感兴趣的话，那一定不要错过啊！赶紧来拨打85702926。我们的成人价格呢4980元呢，儿童更是低至了37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所以最后的这个我们这条线路也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啊，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精心为您安排的亲子旅行。好的，也感谢舞蹈的做客，再见，拜拜。
0: 再见。
2: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傍晚6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一本书读到最后一页，不一定要合上；一张唱片走到尽头，不一定要翻面。新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FM 886全新推出。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九一五十三巡。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

0: 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Dynamo Radio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那刚才也是有请我们的资深的领队导游吴导来到直播间啊，跟我们来详细介绍到了我们在暑期的一条由主持人一涵带队的旅行线路啊。那说到这条旅行线路

0: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会非常的感兴趣，因为这条旅行线路充满着各种亲子元素啊。那当然呢，还有各种这个好玩有趣的一些内容，比如说现在呢，在小红书啊，在抖音上非常火的五湖穿越啊，很多朋友可能也从朋友那里呀，或者从网络上听说或者看到了穿越五湖，或者叫五湖穿越。哎，到底这个地方在哪里啊？那我们到那之后真的体验会非常好吗？要告诉各位，这次我们要带领您啊，由主持人一涵带队的这条旅行线路就是瞄准了五湖穿越而去的，这也是我们体验当中的一个重头戏，非常的好玩。你想驰骋在沙漠当中啊，我们坐着越野车，那起起伏伏真的是特别刺激的一个感受。我想起来明通我想起来我自己啊，就是在多年之前带队前往草原的时候其实我们体验过这个类似的沙漠穿越。因为当时我们去的这个赤峰草原呢，它不光有草原还有沙漠，那可能您在其他地方也体验过，但是这一次的五湖穿越又和以往的单纯只是玩沙漠的这种体验又不一样啊。我们这一次呢不光是要坐越野车在这个沙漠中驰骋，还会去到沙漠当中的五个湖泊去看一看不同的这个湖泊的美景。那到底有多美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如果您知道像这个西北的翡翠湖，或者天空一号的这个茶卡盐湖，那个颜色多姿多彩啊，一定也是非常震撼的。那这一次我们去到的这五湖啊，虽然说它的面积不及那些，但是呢它的颜色变化也非常的多，这也可能是其他沙漠不具备的啊。那另外呢，就是我们除了说有五湖穿越在这里，还有呢航拍视频赠送给大家，还有就是我们晚上会入住沙漠营地，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啊。在沙漠营地呢，您可以入住到帐篷当中仰望星空啊，真的在沙漠当中看星星是特别浪漫，而且我觉得在很多地方是完成不了的，比如说在我们青岛在市区，你想看看星星那简直是奢望啊。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大哥跟着我去到西北旅行的时候也说过，哎呀，孩子长这么大一直没看到过真正的星空是什么样的。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家长，有很多的孩子可能也是这样，从小我们看星空呢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儿，仰头就能看。但是现在呢，因为城市当中的灯光污染因为很多条件不具备，所以呢我们很少能看到璀璨的星河了。那这一次不妨带着孩子去到沙漠当中，去到我们这次要去往的腾格里沙漠啊，去到宁夏，去到这个神奇的地方，然后去看一看这个璀璨星空。当然在这个沙漠当中啊，我们还会组织这个篝火晚会，还有这个烟花表演，特别的漂亮，也特别的好玩。那如果说您也期待这一次由主持人一涵带队的7月2号出发的这一条前往腾格里沙漠，前往这个体验五湖穿越的旅行，那您可以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那这个电话呢也是由主持人一涵自己来接听的啊，您拨打完了之后他就会接听电话，然后呢有什么样详细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比如说孩子的价格呀，孩子是否占床，占床的价格是多少，不占床的价格是多少啊。那不同的这种问题呢，只有您亲自来拨打电话才能详细的了解到。那当然除了说咱们在沙漠畅玩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到宁夏可以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些历史文化。宁夏其实也是有着很深厚历史积淀的一个地方啊。那这次我们会去打卡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哇，知道这个历史知道这个相关历史的一些朋友可能会真的特别期待这个地方，因为在去年西夏王陵也是被评为了世界文化遗产。那这个地方呢真的是非常棒的，值得您去打卡的一些一个旅行目的地啊，然后也是去了解一下，深度的去感受一下西夏文化是什么样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去到啊很多的诗歌当中出现的一个神山贺兰山。哇，贺兰山也是特别的雄浑。那在这里呢，我们不光是要感受到山的这种雄浑壮阔，还要去感受一下贺兰山啊遗存千年的这种岩画。那大家都知道在 这个石头上啊，或者说在这个岩石壁上作画，这是古代的这种原始部落的时候啊，这些先民们遗留下来的他们的一种图腾崇拜。那这次我们其实跨越千年，然后也去感受一下这个图腾崇拜背后这些神秘的图案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只有到了当地，经过当地的导游的深入讲解，您才能了解到。还有呢，就是我们会去到镇北堡啊，这个影城，那就是拍摄《大话西游》啊、《红高粱》啊等等啊这些影视剧的一个打卡点了，非常著名的一个西部影城了。那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拍照，同时呢，我们还会去到宁夏博物馆，还会去到非常有名的、非常好玩的沙坡头。那另外，我们在这次的旅行当中也安排了很多的亲子体验啊，比如说呢，有这个采摘鲜枸杞的体验，你可能吃过干的枸杞，泡过这个干的枸杞，但是很少有人亲手去采摘过新鲜的枸杞啊。这不是购物啊，这是一个采摘的体验。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岩画的拓片啊，这个我们去到贺兰山去欣赏这个岩画之后，我们还要去体验一下岩画拓片，把这份记忆带回去。还有呢，就是我们会去制作羊皮筏子模型。大家都知道这个宁夏黄河口的话有这个羊皮筏，也特别的有趣啊，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体验。但是我们为您特别安排到了一个羊皮筏子模型的制作，让孩子们呢在学习中也能玩得特别尽兴，在这个玩中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啊。那另外我们这次也入住三晚的四钻酒店啊，这三晚都是在银川市区的市中心的，方便您去打卡银川这个当地的美食。还有就是我们有一晚是要去到沙漠营地啊，腾格里沙漠的深处，去这个沙漠营地体验一下营地的这个帐篷啊，晚上就住在帐篷当中。那全程呢就是咱们都能去感受到这个沙漠当中与众不同的这些点，比如说呢，我们去仰望星空，刚才提到能看到璀璨星河，还有呢，就是我们还会安排到一餐价值68元的沙漠营地的自助餐，让您吃的也非常的丰富，还会有就是我们在营地当中举办的篝火晚会，大家一起来玩，非常的高兴快乐，还有呢，就是能看到烟花表演啊，可以说在沙漠营地的体验也会非常的丰富。那另外呢，我们这一次也是景区的小交通，必要的小交通也都为您包含了，而且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每个人呢只需要4980元，儿童低至了37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啊，没有任何的购物，这是一个纯玩的亲子旅行。那当然你要知道，这是在7月2号到6号暑期开始的时候，往往的暑假的价格都会非常的贵，但是呢，我们这次为您定制的这一条前往宁夏的五湖穿越的线路，也是非常好玩，性价比又超高。当然，名额有限，一定要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
1: 5月8号到25号，上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518保险节，全场保险5折起。5至6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0: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4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4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

0: 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那别忘了我们的915音乐商城现在还有520的特惠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啊，当然时间已经不多了啊。那您进入到音乐商城之后，先来领取价值520元的福利券，领券之后赶紧来下单。那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当中啊，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啊，琳琅满目，您可以来选择，既有家居的生活日常用品，还有呢就是生鲜美食，当然还有很多大牌美妆的福利产品，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呢，我们要为您特别推荐到的就有来自于香奈儿的一个香水五件套。这一款五件套呢，那可以说呢是包含了五种不同香型的香奈儿的经典的香水。那其中呢有绿邂逅、粉邂逅、黄邂逅，以及呢 Coco 小姐，包括呢经典的浓情香水 No.5。那无论说是哪一款，您在这其中就可以来这个直接这个喷洒在身上，拿去之后就可以在不同的场合来使用了。那当然呢，这一款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地方。

在我们的音乐商城还有很多的一些特惠的福利产品啊，一些大牌美妆产品，而且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520的活动期间，您来买一些套装类的产品性价比更高啊。那在其中呢也有很多，比如说雅诗兰黛呀、肌肤之钥啊、兰蔻啊。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那最后的时间依然要提醒大家，别忘了我们的915音乐商城还有很多的一些特惠福利活动啊。那当然呢，我们的活动时间也是截止到明天5月21号。那如果说您还没有下单，那赶紧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赶紧来看一看。另外也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各条旅行线路啊，那尤其是我们目前已经只剩下最后名额的几条线路。5月26号呢，由主播明通，也就是我带队的前往恩施的大峡谷的旅行。那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会去往云龙地凤、平山大峡谷，船游清江峡谷，穿越索布亚石林、仙山贡水，打卡龙陵宫溶洞，走进恩施的土司城、女儿城，体验土家族文化。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说，恩施到底累不累啊？是不是老人去会不合适？其实要告诉各位啊，您可以放心呢，我们在景区该包含的一些景区的一些必要的景观车、游览车，包括游船，也几乎都为您囊括在内了。而且我们还特别赠送了恩施大峡谷的小门腰观光电梯，那这也是让大家能够更加的省心省力啊。老人跟着我们去的话也可以放心，我们也留足了游览时间，如果真的走累了可以休息一下啊，然后再进行游览。那这次我们也是给到大家一个超值特价，42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那入住四钻品质酒店，连住四晚不换酒店。如果说对于这条由明通所带队的恩施旅行感兴趣，最后的四个名额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另外一条5月27号前往新疆的双飞八日游，这次呢我们也是带您前往那拉提草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走进独山子大峡谷，欣赏赛里木湖的湛蓝美景，游览人间仙境喀纳斯，打卡魔鬼城等地标景点。可以说呢，我们这次的行程啊，也是亮点多多，囊括了在近些年啊非常热门的一些。

些新疆的旅行目的地，也能让您充分的感受到新疆的美景。那这次我们也是优选乘坐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景区的小交通啊也都为您包含了，让您的整个路程呢会更加的舒适。全程升级了5晚四段品质酒店，每个人呢只需要59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85702926 85702926。另外一条6月4号前往澳大利亚的双飞十日游呢，现在也只剩下最后名额了。10天时间呢，我们会去往悉尼、墨尔本、坎培拉、奥尔伯里4个城市，去打卡悉尼歌剧院、皇家植物园、格里芬湖、战争纪念馆等等啊，包括呢去喂袋鼠、看考拉、欣赏剪羊毛的表演。那这次我们也是精选了全程4钻的品质酒店，而且有金牌领队全程贴心服务。这个次的价格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啊，原价17999，今天我们给到您只需要8999元，没有听错，相当划算的一个价格，甚至比国内的一些线路啊都要更合适。提前报名的还赠送您旅行 WiFi， 当然只剩下最后的名额了，赶紧拨打85702926。另外我们在暑期呢也是安排了多条旅行线路啊，您也跟着我们一起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的暑期线路到底都有哪些。比如说呢，在7月2号到6号由主持人一涵所带队的啊，带您去体验刺激好玩的五湖穿越，带您呢走进腾格里沙漠，然后夜晚入住沙漠营地去参加篝火晚会，还能够体验枸杞采摘、岩画拓片、制作羊皮筏子模型。当然我们还会去到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欣赏贺兰山千年岩画，打卡这个宁夏博物馆以及镇北堡的影城。可以说呢，这次行程啊内容丰富，适合带孩子带全家人一起来出行。最主要的是在暑期七月份，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成人4980，儿童更是低至了3780元。别担心啊，它是包含着往返大交通的啊，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85702926 85702926。另外呢，在7月4号到8号呢，我们还有一条前往锡林郭勒草原的动车旅行。那这次呢，儿童更是低至了1680元。还有呢，就是在7月2号我们就要前往德法意瑞的这条4国欧洲旅行线路，每个人呢低至了16800元。每一条线路可以说都是性价比满满，而且呢品质超高，您可以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好的，各位，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明通，明天见，拜拜。

0: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傍晚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会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拍照时摆出剪刀手，清晰露出指纹，有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去景点打卡拍照晒照前，先别急，这个手势要谨慎。专家指出，拍照时摆出剪刀手，清晰露出指纹，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1.5米以内拍照，如果手势完全对着镜头，可以100%提取手部信息。1.5米到3米距离拍照，可以提取50%。3米以上距离拍照，基本上是不太能识别到手部信息。那么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实际上，提取指纹除了要符合拍照距离外，还需同时满足这些条件：高清原图未压缩，手指完全正对镜头且光线充足，具备专业设备与 AI 处理技术。专家表示，现在的相机一般能够达到1200万像素，利用多张照片有可能恢复指纹。一般情况下，由于光线聚焦等原因，恢复有一定难度，更高精度的相机恢复起来才简单一些。也就是说，日常社交平台发布的压缩图片或美颜照片，复原难度相对较大。尽管如此，公众也不能掉以轻心，指纹终身不可更改，一旦泄露可能造成长期隐患。因此，面对镜头时，手掌手指还是尽量避免露出。为避免指纹信息泄露，拍摄发布照片时应留意以下几点。首先，调整拍照习惯，避免1.5米内正对镜头露指纹，改用握拳、手背朝外或反手剪刀手姿势，强光环境下用手套物品遮挡手指。第二，信息发布管理，社交媒体发布图片时提前压缩画质，不要发布高清照片，同时检查删除此前已发布的含清晰手部的原图。第三，设备安全加固，生活中启用指纹加密码双重验证，切勿在他人设备如酒店寄存柜等录入生物信息。外出时应提高个人隐私防范意识，拍完美照发布前应注意检查，防止暴露以下信息。第一，地理位置信息，手机拍摄的原图可能会记录精确的经纬度坐标，泄露拍摄地点。第二，生物特征信息，除指纹外，高清照片还可能被用于提取虹膜信息，或通过面部特征进行身份识别。第三，背景环境信息，避免拍摄身份证、护照、车船机票、酒店预订截图、家庭门牌号，照片背景也应检查，这些都可能暴露自己的行踪轨迹、家庭住址等信息。建议关闭照片定位，勿发布高清照片，将敏感信息打码或裁掉，有效保护个人隐私安全，避免被不法分子获取利用。应急广播提醒，到景点打卡拍照，应调整拍照习惯，慎用剪刀手姿势，同时关闭照片定位，防范隐私泄露，确保自身安全。感谢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再会。
0: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在最舒适的时间和空间里，让自己的身心尽情的舒展开来吧。我是伍思凯。
1: Simon Radio。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99，野之峰29周年099，野之峰29周年。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4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99，野之峰29周年099，野之峰29周年。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4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4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ynamo Radio

0: 是能够做。
1: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N3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2: 晚上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3: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我是梁静茹，记得要打开 Summer Radio。
1: 我们是五月天，加油哦！
2: 我是张学友，有你有我有朋友，一起开始我们的快乐时光吧。
3: 我是杨丞琳，冲一杯咖啡，还有更多的好节目等着你哦。
4: I hate the winter.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

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三味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三味柳

大家好，我是 Matt 李彦良，祝你拥有浪费时间的理直气壮。发呆、晒太阳、无所事事，这些不是虚度，是心灵的补给。 Simon Radio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大家好，我是奇遇，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料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生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ng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一本书读到最后一页，不一定要合上；一张唱片走到尽头，不一定要翻面。新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FM 八八六全新推出。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

0: 起都。
1: 五月八号到二十五号，上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五幺八保险节，全场保险五折起，五至六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2: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3: FM 91.5 Final Radio

0: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珍宝。 Simon Radio
1: 91.5

晚上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u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的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Check it for escaped.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太好。

好，刘三姐，我跟你说，好啊，来，来，刘三姐，你说，我跟你说，你熟着呢，好，你这么熟，你听着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ul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save the world。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0: 锐突发，急民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高速上发生事故如何处理。自驾出行安全第一，要杜绝四种危险行为。第一，随意变道。错，随意变道、强行加塞等危险驾驶行为，不仅扰乱正常通行秩序，更极易诱发剐蹭、碰撞等交通事故。尤其注意，不能在高速公路的实线处变道，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将面临交管处罚。第二，疲劳驾驶。错，驾驶人应保证充足睡眠，注意劳逸结合。连续驾车达四小时，需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若途中感到疲倦，应立即驶入服务区休息，切勿硬撑。第三，盲目翻越护栏。错，我国高速公路桥梁大部分采用空心板、梯梁等常规结构，为左右幅分离，间隙宽度一般为30至50厘米，有的甚至达1米或1米以上。如因车辆故障或事故等确需转移，应提前确认护栏外侧是否安全，避免因盲目翻越造成坠落等意外事故。第四，突然减速逆行。错，高速上错过出口，切勿在匝道口附近减速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应在下一出口驶离高速后重新规划行驶路线。高速上发生事故如何处理呢？如在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原则，避免发生二次事故。如果车辆可以移动，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移入应急车道。确实无法移动时，务必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告标志牌。如何正确摆放警告标志牌？首先走到车后150米位置，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白线长6米，间隔9米，走出十组标线的距离即为150米。第二，将标志牌反光面朝向来车方向放置在地上。第三，做好必要安全警示措施，以及完成车靠边、人撤离后，拨打12122报警电话求助。若发现前方出现事故，如何提醒后车？应采取点刹车加开危险报警闪光灯的方式，及时告知后车。点刹车，一旦发现异常，应频繁轻踩刹车踏板，以不断点亮刹车灯的方式警告后车。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第一时间把危险信号传递给后方车辆，特别是夜间行驶时，应尽早提醒后车注意。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交通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驾车前往景区、山区，遇急弯陡坡、长大下坡、临水、临崖道路，应减速慢行。应急广播提醒，自驾务必注意安全，保持良好驾驶习惯，提前查看天气，合理规划路线。感谢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再会。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3: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2: 叫醒你的耳朵。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m Radio，

一本书读到最后一页，不一定要合上；一张唱片走到尽头，不一定要翻页。新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FM 886全新推出。

一本书读到最后一页，不一定要合上；一张唱片走到尽头，不一定要翻面。新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FM 886全新推出。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赛姆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停车感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t Driver 915早安节奏。

晚上7:04，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频率，欢迎你打开收音机锁定收听 FM91.5 SIM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Travel 915早安节奏。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的早上，问候各位早安。 Hello

九一五早安节奏，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的早上，问候各位早安。Hello， 绷紧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因为昨天是520嘛，对吧？绷紧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因为昨天是520嘛，对吧？好日子。520为什么这么火？是因为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浪漫，毕竟也是一种年轻人心中的仪式感，对不对？但民政局呢，呼应大家倡导文明婚俗的新风，理性看待好日子，结合自身的实际来错峰预约，避免扎堆啊、只有好感情，天天都是好日子。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问大家啊，你们领证结婚都会选择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吗？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来说说看那些好日子。当然想要装修的朋友呢，记得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我们全面升级的 N3 整家服务，现在店庆期间签约的话呢，只降2.9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让你的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我们推出的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你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所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一到音乐当中，我们要听到是来自周杰伦的3年2班，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九一五早安节奏，节奏随心，自在随身。

紧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因为昨天是520嘛，对吧？绷紧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因为昨天是520嘛，对吧？好日子。520为什么这么火？这是因为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浪漫，毕竟也是一种年轻人心中的仪式感，对不对？但民政局呢，呼应大家倡导文明婚俗的新风，理性看待好日子，结合自身的实际来错峰预约，避免扎堆。只有好感情，天天都是好日子。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问大家啊，你们领证结婚都会选择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吗？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来说说看那些好日子。当然想要装修的朋友呢，记得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我们全面升级的 N3 整家服务，现在店庆期间签约的话呢，只降2.9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让你的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我们推出的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你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所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来到音乐当中，我们要听到是来自周杰伦的3年2班。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九一五早安节奏，节奏随心，自在随身。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今天在我们的九一五广播原始相声当中呢，依然给各位准备了九一五的早安秒杀品哈，分别是来自于韩国的宫中蜜儿童一个防晒霜啊，婴儿护肤可以用到的66米的价格就可以拥有啊。小朋友们在啊户外活动时候呢，尤其是在烈日之下，一定要注意小朋友的防晒啊，皮肤嫩嫩的需要保护起来，只需要66米的价格就可以保护他一整个夏天。那另外呢，科颜氏的高保湿的3件套。这其中呢就包含了一个高保湿，让我们来看一下其中是有什么的呢。嗯，点进来啊，它也没显示

该是有水，然后有一个乳，还有一个洗面奶啊，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一款，只需要258米的价格就可以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礼合，是一个补水滋润的。在我们的915广播文学长城当中呢，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科研室的高保湿三步骤的礼盒。那另外就是婴儿宝宝们用的防晒霜，就在我们今天的915早安节奏早安秒杀频。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1: 一本书读到最后一页，不一定要合上；一张唱片走到尽头，不一定要翻面。新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FM886 全新推出。
2: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3: Simon 气象站，
4: 今天是晴天，温度呢是在15度到23度之间，北风4到5级，此刻多云，温度16度，体感温度12度，西北风达到4级，相对湿度91%。今天日出时间4:47，日落时间19:03，空气质量指数29，祝各位出行顺利。想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店庆活动，现在签约直接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的明星同款沙发，让家更加温暖。更重磅的是，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40080910994008091099。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一起奔跑。

天，尤其是早饭，可能会对于孩子们的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啊。像我们一些上班族来讲的话，就随随便便的、匆匆忙忙的，可能凑合一下就可以了，对吧？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就不能太凑合了，让自己可以，有一个更加均衡、更加营养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的行为啊。想要装修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我们的叶之峰29周年的店庆活动推出全面升级的 N3 整家服务，127项的品质细节全包含，现在签约呢直接2.9万元，而且再赠送价值30000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让大家更加的温暖，更加重磅的是我们推出了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你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所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 17 from Alicia Carrier。

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st Driver， 915早安节奏。